0: 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是7月21。
1: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西风小于3级。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小于3级。了解一下生活指数的相关信息，感冒指数一发，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护，以防感冒。过敏指数较一发，外出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是薄外套，建议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是不适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可能会再一次弄脏你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12的防晒护肤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欢歌启程，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我把故乡比苏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听众朋友，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敢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国约90%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奔县游能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域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挖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县域文旅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域，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其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3: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3: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

0: 短，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3: 山峦威风临城海，小兴安岭的风采，银装素裹千金难买，林都儿女在喝彩。人山治水自然亲，赏心悦目彩缤纷，仙翁山畔悬阳墩，大青山都九峰奔。晨听鸟鸣碧水森，夏望飞瀑树成荫，秋赏五花传福音，冬钓江雪与九温，借江大美恐龙亲，沉香玛瑙玉石珍，索伦三

0: a part of you, always belong to Yizhen. Lieber человек, либо сердце, один из них всегда в Yizhen.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党课开讲了。听众朋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今后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次学习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半年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强化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理念，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期性，决定了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的必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政绩观偏差本质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这次学习教育有力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但政绩观错位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纠治起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还没有彻底根除。学习教育基本结束之后，如果教育随之松动，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已纠正的问题就可能反弹回潮。集中性学习教育重在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思想自觉、思想淬炼、党性锤炼、作风养成，则需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必须反复抓、抓反复。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为保障。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系统谋划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战略部署，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只有经常性开展政绩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时刻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加强党性修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也才能时刻处理好显公和潜动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在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的同时，保持大局稳定和工作连续性，不折腾、不反复，努力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最终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经常性开展政绩官教育，关键在于强化理论武装，贯穿选育管用，突出关键少数，健全制度机制，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

0: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进落实。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应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奋勇前进。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2: 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0: 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壹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划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

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十一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张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暨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理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

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沟通服务渠道，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检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的理念。

听众朋友，本期的一路畅通985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刘以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听众朋友，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陈旭，欢迎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

唐代温庭筠，耕漏子，玉炉香。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祁人，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室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而他恃才不羁，又好讽刺权贵，多犯忌讳，取赠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常被贬义，终生不得志。关中国子助教，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内容多写归情，词词艺术成就在。

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伊春云海观景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静待日出。金光透过云海，与层叠的林海相映成辉，所有疲惫都在壮阔景色中一扫而空。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光雾锁，峰峦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误入仙境。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里，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也是属于伊春夏天的清凉魅力。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走进万顷松涛里的20度盛夏，来到我们的零度伊春。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如果说新伊春是小兴安岭捧出的绿宝石，那么大兴安岭就是北国边陲铺展的巨幅青绿画卷。这里有着童话般的林海秘境，山色斑斓中驯鹿颈间的铃声悠悠回荡，这里有着绚烂天际的浪漫极光，如永不消逝的彩霞铺展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之上。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花万千张。落叶松，白桦林，种类丰富的植物组成了令人赞叹的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也是国内仅存的寒温带生物基因库。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高高的大兴安岭，漫步林间，寂静山水，畅快深呼吸。

在这个夏季，欢迎大家走进大兴安岭，来到这片林中漫步的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我们走进北极村。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北极旅游胜地，这里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

这里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角落，空气纯净冷冽，溪流清澈见底，打卡中国最北点，让连绵的森林和治愈的人间烟火成为绝美背景板。在悠扬的鹿铃声中，感受那份未被驯服的野性和亘古不变的宁静。夏日里平均不足20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林溪森林风光养生谷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森林核心区，依托着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休闲度假、舒展身心的服务设施。徜徉在中国生态环境最佳的氧吧中，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养生。

大兴安岭的清凉不止在远方，也在城市的日常里。鸡霞山植物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7万平方米的森林植被郁郁葱葱，集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天然景观与人工点缀交融，古朴与现代并存，传说中天成并济，步步皆景，养眼一新。

北山森林公园坐落于加克达奇市区内，是当地知名的市民公园。美丽的原始森林与成熟的休闲设施相得益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遍布林间，安宁惬意的氛围最适合散心漫步、亲子出游。松苑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内原始森林公园，园区当中树木高大，种类繁多，漫步其中，感受原始森林的独特魅力，呼吸着清新空气。朋友们，从零度伊春的红松林海到大兴安岭的北国秘境，这里没有难耐的酷暑，只有松涛阵阵、溪水潺潺和负氧离子充盈的凛冽空气。20度的夏天是万顷林海赠予的礼物，这个夏天就来黑龙江吧，一头扎进森林深处，把身心交给清凉，在绿意与清风中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 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者，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化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十一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实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张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理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

0: 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沟通服务渠道，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检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的理念。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 4% 到 10%， 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 22%， 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家成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四分之一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三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家成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家成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可我还是无法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家成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2 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

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时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一个更好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

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 50%-60%， 从而加剧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视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
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

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两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一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宏。
1: 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B2 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淘很多遍，就是抓呀抓呀搓呀搓呀，真的是会让营养素含量进一步的下降的。那一般我们就是轻轻的淘两遍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泡米有可能导致营养有一些改善呢？是说在淘米的这种情况下，假如你用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3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如果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2-3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之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的含量。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

0: 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
1: 嗯嗯。
0: 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它就点缀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有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这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
1: 嗯。
0: 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
1: 嗯，
0: 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
1: 嗯，
0: 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得柔软一点的杂粮饭，
1: 嗯，
0: 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煮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却非常困难，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己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1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呈精准的

反比关系，样频越高音调越低，样频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频，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向教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不可思议的光，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障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万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较2023年增长2.1%，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96.33%，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129.5%。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 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

机。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了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令山的天天2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
羊城。

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的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于谦、于廷义领兵带队，突破重重困难，攻破老君山的五层天。什么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

0: 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四层天，坐山观虎一线天；五层天，金木水火土中间。直到踏上凌云殿，是拨云见日天外天。于谦倒是见到天外天了，那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他没想到的是，没有拨云见日。本想的呀，把这帮瓦剌人打跑，终于可以将这个地下兵工厂收归国有。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被抓上来的苦工一并解放。这也是陈达、陈子昌为什么冒死要跑出去再带于谦回来的原因。在这儿还关着那么多的劳工呢。可是于谦杀回来的时候一看呢，这个地方早就被人清理干净，此处被伪装成了一个烧瓷器的瓷窑。嘿，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掏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故布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于谦心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跟变戏法似的。为什么呀？这么长时间以来，于谦知道要登上这座老君山，只有他探明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老君道。你得从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到四层天，最后再到这凌云殿。你要是说不走这条路，哎，走别的路，你想下山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就在这凌云殿的周围，四处都是悬崖峭壁。为什么人家把兵工厂设这儿？你这些劳工想跑你都跑不了。只有这个陈达、陈子昌，这是冒死跑到三层天，哎，还在三层天那儿中毒了。要不是有室外的高人张三丰救他呀，他也死到那儿了。这张三丰的存在，这瓦剌人和这些兵工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到那三层天去。所以说呢，这条道就这么一条独门的小路，是被于谦给掌握了。从底下打到上边，这一路之上，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人将这个兵工厂转移，于谦怎么能够不知晓呢？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再者说，你就是一个两个人，哎，说我怎么着走小路啊，从山上我拿个绳顺下去啊，倒是有可能。那么大个兵工厂啊，啊，而且还有那么多劳工呢，怎么能够陡然间就消失不见呢？怪哉怪哉。就在于谦呢在这儿狐疑纳闷的时候，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从兜里掏出两样东西来。什么呀？一样就是黄王圣旨，另一样就是锁链。张宏、张凤义把圣旨打开，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这是一道密旨。这道密旨的意思是说呀， 于谦耗费国家钱粮，网告不实，诬陷山西监军郭靖和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王老都堂，念于谦平日爱民如子，为国出力有功，不做其他计较，先将于谦拿到京城下狱，日后再论。密旨念完了，紧跟着把锁链一晃，廷义，什么别说了，这是早都给你准备好的，既然没有兵工厂，那就是你办案不力喽，兵工厂并不存在呀。来吧，还说什么呀，与我到京城打官司吧。哗楞楞锁链一晃，就要锁于谦。嘿，您说大家伙能干，两旁众人全都涌上来，头一个就是李成啊。李成气的呀，真是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恨不能上来就给这张红张凤一俩嘴巴，心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啊，要不是我们老尚书陈汝炎退了休了，哪儿轮得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李成说，张大人，此事不妥呀，我们于谦于大人绝不是妄告不实啊啊！那铁箭头被拦在松林口，这事儿有假吗？王振的手谕勒令松林口的士兵放行，允许铁箭头运送到瓦剌境内，这事儿有假吗？这事情皇上怎么不问？那小皇上他是偏听偏信，背着王振的把持了超纲，他糊涂到家了，他忠言逆耳，他不听啊，偏听偏信，背着王振蛊惑，今天又要把我们大人锁到京城去，真是个昏君。哼，李成这一抬头，大伙就吵着起来，昏君昏君。张宏张凤翼手捻长髯，微微一笑，我说列位，你们这样就不好了吧，你们如今群情激愤，非但不能救下于大人，弄不好还因言获罪呀，你们枉论圣上居然说昏君。小臣我自当没听见吧。此事于谦也跟大伙说，众位众位，你们少说两句吧，此事件最不应该的就是意气用事啊！你们方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都够把你们下了大狱，听没听见？不许胡说了。李成这才撅着嘴不说话了。那大人，你就认他这么把你给带走吗？是啊是啊，两旁边所有人都说这不公平啊，我们于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此次办案那连自己的家都没回，连自己的爱人被人打死都没有回家探看一番呢，他一心为公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这张宏张凤翼啊，虽然手持着密旨有圣旨在手，可是他也不能有恃无恐，心说我要强行把于谦就这么带走了吧，这帮人一急眼就得把我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就看于谦，于谦明白，于谦此时啊，他刹那之间一切都明白，心说话，我呀还是笨，我就一心一意破这个案子，就要把这个兵工厂给彻底掀翻，殊不知我中了王振的计了，哈哈！王振耳目众多呀，当然了，那个贾元斌是被我戳穿了，但是我领兵带队兴师动众在这破这老君山，王振能不知情吗？他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办法早就将这兵工厂转移了，闹不好就拆毁了， 哎，那些可怜的苦工们，是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呢？是不是早就被王振秘密处决了呢？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于谦此时此刻他有些发愣，他不是在干别的，他在自责呀。心说话，于谦呢、啊、于谦，你呀你呀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还是没斗得过这个老奸巨猾的王振呢、啊。他看张红张凤一看他，于谦明白，他赶紧让大家全都冷静下来。列位列位列位，你们这样做是要把我于谦送上断头台呀、啊！大伙唰，全都安静下来。但是不大声说了，也小声嘀咕：“但是这怎么弄？这是大人，你不能让他把你带走啊！这要到京城，给你放到牢里边，这就完蛋了。”于谦说：“你们好糊涂啊！张大人，是他自己要把我带走吗？”他手中握有皇上的圣旨，如果你们强行留我，不让张大人把我带到京城，那就是抗旨不遵呐。这样一来，你们非但不能把我从监狱当中解救出来，你们还要跟着吃挂烙，每一个都不好解释啊。难道说我于谦领兵不是为国家办事，是要造反不成吗？嘿呦，于谦这句话一说，大伙儿一听，对，真要这么一来呀、啊，那可坏了菜了。那王振在皇上面前嘴巴一努，再说了，于谦这是拥兵自重，哎，他要造反，这可更麻烦了。现在把于谦带回去，咱们还能够在外边运作。那就这么着，跟着张红就走了。于谦说：“列位，这件事情我们从公私两面来说，以公而论，我的确没有破获兵工厂之案。到这儿咱们查，这不是一个兵工厂。虽然说我们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最好的人证，他可以为我证明，他的确是从此处的劳工营当中逃出来的。”陈达一听，对呀、啊，伸着手他就过来了。我说：“张大人，这一点你如何解释啊？啊，不是我们于大人找错了，我的的确确是被抓到这个兵工厂当中来的，我也是从这儿逃出来的。要不是我，于谦于大人也不会领兵把这儿给平了。这儿啊，一定是让人动了手脚了。”对对对，陈达这一喊呢，大家伙的情绪又起来了。于谦说：“你们安静，让我把话说完。”唰，大伙又安静下来。于谦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证，但是势单力孤，现在你也只是一个人的，真的对簿公堂。”那王振有一万个理由，一万种办法把你给驳倒。所以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现在最重要的你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从公上说呀，从私里讲，张红张大人绝不会为难于我呀。张大人您说是吗？是是是是，那是自然。列位列位列位，大家呀不要担心，我身上揣着皇王圣旨，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想要包庇于大人，我有圣旨在手，也只得按令而行，怎敢抗旨不遵呢？但是请大家放心，从此处到京城大牢，我敢保证，第一，于大人的安全，哎，就是我有什么不轨之心，我也不得伤了于大人呢，因为于大人还要回去面圣嘛。再者呢，也请大伙儿放心，我绝不会让咱们大人吃苦受罪。于大人出来几个月了，风餐露宿，一直为办案操碎了心， 此次回去呢，我一定好吃好喝啊。一路上呢，我们慢着走，看看风景。这段时间呢，也请大家抓紧运动啊啊！这次回去，于大人绝无性命之忧，要的就是希望于大人能够面圣，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啊。列位，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吧？这张宏、张凤仪两面做人做得真漂亮，那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皇王圣旨在手，你们不让我带于谦回去，那现实吗？我不带回去我还能怎么做呀？我能抗令不遵吗？我这乌纱帽我能不要吗？但是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难为于谦。哎，另外呢，这个路程上啊，我也讲究一点儿，咱慢点走，慢点到京城，多给大伙留时间。这段时间呢，你们是该怎么运动啊，该怎么花钱找关系啊，你们就活动你们的。嗯，大家一听啊，这倒是个正理儿。那如此一来，大人您这一路之上可要多加小心。这时候啊，刘安赶过来了，听说把老君山破了，刘安带着在这个齐家老店看家的所有人也都到老君山了。本想着大伙在这庆贺一番呢，刘安一看得了，这怎么大人还让人家锁起来了？哎呦，这老头挺大岁数，还抹着大鼻涕了。我说大人呢，哎呦，您说您呐，这是得罪谁了耶？您呐，这是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结果没成想，到头来，您说您还成了罪犯了。你说这他妈上哪儿说理去呀？这世道没法活了。大伙一看，行啦，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哎，还得再匀出人来呀，安慰这刘安。刘安哭了一会儿，不哭了，说：“我说张大人，咱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大人呐，别人谁都能离开，他就离不开我。哎，这么着吧，这一路之上让我贴身跟随。换句话说，我们大人到哪儿，我就跟着哪儿。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我就粘他身上了。他是入狱也好啊。”他是上刑场也罢呀，我都跟着。李生说：“呸呸呸，那说什么丧气话，上什么刑场？大人这就是回京面圣，说到这个事情，让你说的好像我们大人这就没救了似的。哎，我就说这意思嘛，大人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跟着伺候着，行不行啊？”哎呀，张宏、张凤仪一看，行吧，如此说来，让这老家人跟着。这么着啊，大伙也能更放心一点。于琼英也过来说要跟着父亲一起进京，被于谦拒绝了。他跟于琼英说：“琼英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跟李成还有雷鸣、雷大侠，你们众人一定要尽快的落实一件事情。”大伙问：“什么事情？”于谦说：“那么多的劳工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只跑出来一个陈达、陈子昌，其余人等现在何处呢？你们不妨啊想一想，学一学当年邓艾偷渡阴平之计。”于谦说完这一句话，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啊。李成点了点头：“大人，您放心吧，您安心的进京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大伙还没等听明白呢，李成啊把于谦放走了。于谦呢跟着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仪还有这些兵部的人马是斗奔京城而去。哎呀，大家伙这心情很沉重啊，于谦就这么着被带走了，可以说生死未卜啊。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咱们可怎么办呢？ 于琼英说，怎么办？现在就要集中力量办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要找那些劳工。第二件事儿，哪位随我进京暴打不平，解救我的父亲于谦、于廷义。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传遍。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在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再次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及奶制品的推荐摄入量由每天300克调整为每天300到500克。那我们怎么才能让每天摄入的奶量达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奶类消费仅为14.4公斤，约合每天40克，远低于膳食指南推荐的300到500克。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摄入足量的奶，是因为奶是优质蛋白的好来源。可在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增加饮奶量来摄入蛋白质呢？吃肉补充蛋白质不行吗？
2: 通过吃肉可能对身体补充蛋白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来源，但是同时又会增加某些人他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对吧？他的脂肪的量可能相对更高一点，而且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居民呢，咱们的肉类摄入呢，可能普遍的有点偏高，所以说呢，这个牛奶在这个相对比较而言呢，它第一个它脂肪含量稍微低一些，同时呢，这里富含丰富的钙质，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
1: 专家强调，特别是对于有高血脂等慢性病的人群，本身也有摄取优质蛋白的需求，但又要控制富含饱和脂肪酸的肉类的摄入量，这时喝牛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半脂或脱脂牛奶。牛奶是我们最常见的奶类，可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一喝牛奶就会腹胀、腹痛，甚至排气、拉肚子，以致不敢轻易尝试牛奶。这种不适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那这类人群该怎么喝牛奶呢？
2: 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牛奶我少量多次去喝，来逐渐的刺激身体去激活这个相应的酶，然后之后呢来达到对这个乳类制品的一个耐受，当然这个过程可能相对缓慢一点。
1: 除此之外，空腹时喝牛奶也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症状，因此建议喝牛奶的同时吃一些全麦面包、饼干等淀粉类的食物，或在正餐后1到2小时内喝奶，可稀释乳糖浓度，减少对肠道的刺激。
2: 个人更建议呢，还是要比如说用酸奶啊，包括乳酪啊或者奶粉啊进行替代啊，替代牛奶，只要是这个换算的量达到了每天300到500毫升啊就可以了。
1: 如果选择其他奶类或奶制品，要注意换算比例，比如100克牛奶相当于100克酸奶，或者12.5克奶粉，或者10克奶酪。需要提醒的是，酸奶、奶粉尽量选择糖含量低的，奶酪要选低盐的。除此之外，市面上还有一些产品看起来像奶，其实并不是奶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注意分辨。
2: 比如说这个乳饮料啊，或者是这个酸奶饮料啊，又或者是说这种调味奶，其实它都是一种奶制品或者是一种乳饮料，本身这个里面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就很低了，那么达不到一个补充啊，我们来补充蛋白质的目的，反而是呢这里面它添加的糖和一些添加剂相对更多一点。
0: 除了牛奶，还有消费者会选择羊奶、水牛奶、骆驼奶等小众奶。专家提示啊，这些奶类价格较高，是因为其奶源少、成本高，营养上啊和牛奶差别不大。您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需求去选择，重要的还是把每天奶及奶制品的量给吃足喝够。

0: 硝酸甘油是心脏病的急救药，因硝酸甘油使用不当，关键时刻耽误病情的情况不在少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虽然硝酸甘油很常用，但有不少患者对它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急救中心统计的因硝酸甘油使用不当耽误病情的案例中，最多的就是患者单纯寄希望于硝酸甘油，不能及时判断病情并就医，导致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如果是心绞痛发作，那么这个时候横服了硝酸甘油的话，那么症状有可能脚发作的时候会减轻甚至好转。我们会观察五分钟之后，发现硝酸甘油这个药物没有起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其他的病症。
1: 硝酸甘油只能治疗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舌下含服一片后，如果对症，通常在1到2分钟内疼痛的症状会出现缓解，即便是有耐药性，十分的疼痛也至少会减少几分。如果3片服完依然疼痛，就需要就医了。但如果服药后疼痛依然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还加重了，就要停止服药并迅速呼叫救援，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是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或其他疾病。
2: 急性心肌梗死呢，一般的症状跟心绞痛是一样的，只不过持续时间并且出汗。一般来说我们记住2个120，第一个就是尽快拨打120，第二个120是120分钟，也就是说当他从发病开始的那一瞬间，在120分钟之内能够到医院。
1: 急性心肌梗死意味着血管腔完全

0: 全堵死。通过硝酸甘油扩张血管已经没有治疗作用了。此时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在2小时内开通血管恢复血流，就能挽救患者生命。所以切记，服用硝酸甘油后5分钟内疼痛没有减轻，就需马上送急诊。另外，在临床上，很多患者见疼痛不能缓解，就盲目增加剂量。北京急救中心接诊的一位胸痛患者，到医院时血压已经70到40，一度休克。医生询问后得知，该患者在家出现胸痛，就含服了硝酸甘油，一直含了10片。
1: 对于硝酸甘油在短期内大量服用的时候，可能会突然造成一个血管的扩张。那么血管扩张，很多地方就会相对来说血液的这个供血就不足，尤其是脑部的供血不足，比如说晕厥。那么这个时候血压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降到0，甚至发生心脏骤停。
0: 硝酸甘油做成的片剂是医生计算好的合适剂量，每次就是一片，并不是用量越大效果越好，盲目滥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另外，服用硝酸甘油片时最好采用坐位，既可以防止头晕摔倒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又不至于增加心脏的负担，避免造成其他意外伤害。
2: 通常硝酸甘油的有效期是2年，但是药品包装一旦被开启，有效期就会大幅缩短，建议您3到6个月更换一次。如果您舌下含服没有麻刺烧灼感，也说明药物可能失效了，应立即找新药服用或拨打120求助。微风吹动。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请客送礼的问题。特别是有些时候啊，人际交往当中，要不要送礼，收不收礼，这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曾国藩是一个官员，而且呢是一个大官，身在官场，自始至终骗礼不收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处理礼物问题啊是比较艺术，他的作风呢是和光同尘，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当中呢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个呢是为了商量军务，第二个呢是为给曾国藩祝寿。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

珍贵之见，将受小冒一顶，余则全毙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呢又带了十六大包礼物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呢，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同治四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之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带着68,200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啊，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的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在同治四年11月29日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嘱咐他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曾国藩呢，他是收礼品的，但是呢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也就是20两白银。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这个呢没有留下记载。所以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现在资料当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当中又没有所谓贫不能敛，也就是死后啊穷的都不能收敛，没钱买棺材，这样让人容易涌动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要听到成为海瑞式的那样的官员。但是曾国藩呢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呢，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他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在为官方面呢，曾国藩从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明太盛必然被人排斥。他说，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相形之际盖难为情。所以曾国藩他有意取海瑞等传统清官一尘不染之实，但是呢又竭力避免他一清如水之名，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的选择其实远比做海瑞这种清官更复杂更沉重。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呢是稳健厚重，他深受经世致用的理念的影响，所以呢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呢没有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他刻苦自立，以圣人作为楷模，做事呢更重实效而非虚名，所以他才能成为清末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9: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睡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志》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Here we go, everybody. 好帅，达令。So, 这是黄先生。

再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不如先怪。

0: 金光辉。
1: 轻松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那就是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经典合作曲目。当时梁心怡还是新人，在读高中，杰伦看中了她干净的少女声线。梁心怡后来分享说，当年拿到歌曲 demo 的时候，周杰伦还写错了她的英文名，半夜录歌时她还总惦记着学校的作业。现在再听梁心怡和周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文山悲情情歌的又一个高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5: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6: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7: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8: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9: 信不信？
8: 我才不可信！
7: 赏50金。
8: 嚯，50金呢？不是这么多，
9: 过了就不行了。
8: 我
7: 来！
8: 嘿，起！
7: 赏！
6: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2: 文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秋天。
13: 这是云南白色的秋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云南秋天的雪山，蜿蜒中含了分柔媚，险峻里藏了点俏丽。登高峰而远眺，是白与黄色彩的完美组合，是眼睛与心灵的双重震撼。在香格里拉，白水台一尘不染，洁白如洗，若如一片祥云跌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自上而下，一台台，一层层，纯白如脂，莹润如玉。这是云南绿色的秋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夹峙下，秋分时节，迎响怒江的西南季风退却，雨季结束，清澈的秋水开始出现，绿色的秋就在怒江、独龙江的江水里。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这里全年无冬，当其他地方已经花谢草衰之时，雨林里的绿色长久停留在每一片宽大的芭蕉叶上和那些交织的藤萝之中。这是云南蓝色的秋天，当四周的景物渐渐变得金黄，湖水也被映衬得更加蔚蓝，这样的泸沽湖丝毫不输画家笔下的风景画， 修睿的湖水少了雨水的滋润，反而变得更为透彻。穿梭于水藻间的鱼虾和水底的沙石清晰可见，没有浓烈的色彩，只有清新素雅的风景。这是云南金色的秋天，3000多株珍贵的银杏树散布在银杏村各家各户古朴的院中，村在林中，树在家中。这里有一个延续300年的金色童话，融化着最美的乡愁。白云为幕，稻浪为涛，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色的稻谷在错落有致的哈尼梯田里层层翻滚，田野上飘来阵阵稻香，饱满的谷粒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云南的秋天比春天更温柔，比夏天更温暖，比冬天更绚烂。云南的秋天是多彩的，如同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世间最美的颜色都洒在了这里。云南的秋天，天高云淡，日光正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说到戏剧，每个地方都有会议独特的地方戏，比如河南省有豫剧，河北省有河北梆子，陕西省有秦腔。那么我们云南最具代表的地方戏是什么呢？那就是滇剧。滇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真字，这是云南省的简称，也是云南的古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时候，这里曾经有个古滇国，因此云南的地方戏也就被称为了滇剧。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相比，滇剧的历史似乎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它也是在明末到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的。这个时代前期较为动荡，各地区之间人们和文化的流动比较强，戏曲文化也就较强的交流起来。陕西的秦腔丝弦、湖北的汉调湘河，还有安徽的胡琴先后传入云南，三种不同的声腔在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融合，就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滇剧。滇剧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很曲折的，乾隆年间形成之后，到了清朝中后期，滇剧发展较快，光绪年间已经很兴盛了。城中不仅有职业戏班，农村地区也有了业余滇剧班子，在农闲时候演出。民国时期，还有专人来收集整理出版滇剧的剧本。十年后，一部专门讲述滇剧故事的纪录片《昆明戏窝子》在2019年的春节期间上映了。你听这个名字，戏窝子，虽然有些滑稽和诙谐，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叫法，表现出昆明古都梨园里人们对滇剧的热爱。纪录片中介绍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李有信，他曾自己出资筹建了一个占地上百亩的滇剧传习基地，还自己设计盖了两栋五层高的大楼，一栋用来做滇剧的培训、教学、排练和录音，一栋用作滇剧博物馆。昆明戏窝子是滇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部

纪录片就是传承滇剧文化艺术而诞生的，通过记录滇剧戏班子的故事，展现滇剧的表演魅力，它让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滇剧，知道了它的故事，更让人知道了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在用心和情感守卫古老的艺术。对于我们现代潮流的生活来说，滇剧确实略显古老，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还需要解码，但是他铿锵有力的唱腔，曼妙的戏曲动作，都传递这一方水土的精神。你如果有时间，不妨听听滇剧，看看昆明戏窝子。

秘的门派，正是一直处于武侠世界边缘的点苍派。九大门派之一的点苍派位于云南大理苍山，因为地处偏远，很少与中原武林往来，所以记载较少。今天我将为大家揭开点苍派武术神秘的面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有关点苍派武术的描写是这样的：这个门派不光轻功与剑术十分了得，且地处偏僻，甚少在武林中行走。在武侠世界里，点苍门下每一代都有七大弟子，江湖中人总是称他们为点苍七剑。每一代的点苍七剑都有剑法精绝的好手，点苍千仞高，洱海万顷佩，蝴蝶梦蚕丁海月，杜鹃啼魄点苍春。这是古诗中对于点苍派武术发源地苍山的描写。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巍峨雄壮，与秀丽的洱海风光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白族文明的中心区域，是500年辉煌灿烂的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核心腹地。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苍山，自古以来便在武术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各派武术精华也随之在这里落地生根。历代高僧、道士、侠客也都在大理地区居住并传授武艺，促进了点苍派武术的完善与成熟。点苍派武术不光重视功夫的套路和武器的练习，还十分重视习武之人内涵的精进，追求文武双全。他的内涵培育又以三点为主：一是要功，点苍派武术讲究七分要功，三分武功，认为没有要功，再好的功夫也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点苍派练武之人在修习功夫的时候，还需要学习医学知识，这样在保养自己身体的同时，也可以行医看病。二是人品，点苍派武术强调学武是为了健身、防卫以及功夫的文化交流，而非打架斗殴、恃强凌弱。强调习武之人在练身之时，亦要有武德方可。三是书法，点苍派武术认为书法的操练与练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常写常练对修身养性、行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提高效果。在云南大理，点苍派武术真实的存在着，还被列入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其他武术一样，点苍派武术在传承上基本是一种单传关系，没有系统的文献典籍，有濒危失传的风险。为抢救这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让传统武艺之花重放异彩，点苍派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白世如先生用10余年时间坚持不懈地对点苍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细心研究，挑灯笔锋，终于写成了20余万字的《点苍武术》一书。如果大家对点苍派武术感兴趣，不妨把这本书找来研读一下。

说起傣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热闹好玩的泼水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宏傣族泼水节。如今傣族泼水节确实成为了云南的一张名片，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方。傣族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在傣语里是新年的意思。听着名字，大家可能就猜到它和佛教有关。大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泼水节传入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它作为傣族的民俗习俗被流传下来。在流传过程中，泼水节与傣族当地的神话不断融合，让泼水节更有神奇色彩，也逐渐成为一个隆重的固定节日。关于泼水节的由来，历来有很多个版本的传说，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相传很久以前，傣族地区被火魔统治着，他无恶不作，弄得此地没有风雨，庄稼无收，民不聊生。被火魔抢来的七个妻子目睹了他的这些残暴行径，决心消灭他，为民除害。在与魔王斗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灾难祸害百姓，七个姑娘轮流抱着魔王的头，并用水不断冲洗自己身上的污秽。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七个姑娘，于是每年在消灭魔王的时候互相泼水表示祝福，也就形成了傣族辞旧迎新的盛大节日。傣族泼水节一般在傣历六月中旬，约农历清明前后十天左右举行，是德宏傣族地区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每到泼水节，傣族人民就提前到附近的山上采摘鲜花和树叶，等到了节日这一天，男女老少就盛装打扮，挑着清水先到佛寺为佛像洗尘，再用采摘来的鲜花和树叶沾水来泼。这种泼水的方式属于文雅的，疯狂点的就是拿着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逢人就泼，大家追逐在大街小巷，很是热闹。你泼我，我泼你，一朵朵水花盛开在空中，寄托着大家的美好心愿，希望用这圣洁的清水冲走疾病灾难。正所谓泼湿一身，幸福终身。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傣族泼水节也由最早的宗教仪式变成了现在具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族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现在云南多个地区都通过组织泼水节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这种方式不仅能弘扬和传承这项民族传统文化，也为它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随着这一节庆活动的商业性质越来越浓，一些传统的民俗特色也正在被淡化。2008年德宏傣族泼水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传统民族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云南，可以体会一下原汁原味的泼水节仪式。今天的非遗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0: 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隐士高贤，白石老人起身冲着狄去邪深鞠一躬，行一大礼。哎呦，把狄去邪呀吓一跳啊，赶紧双手相搀，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呀？哎呀先生，万不可如此。白石老人说了，说狄将军呐，老朽一生没求过别人呐，但今天呢跟狄将军一番交谈，得知狄将军呢乃是一个正人君子，宅心仁厚啊，所以啊小老二我有一事相求，还望狄将军能够答应，能够帮助小老二我这一个忙啊。哎呀老人家，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讲来，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啊。您先坐下先坐下，这100多岁的人了，这别乱动啊，这实在是折杀晚辈了。扶着白石老人，又把白石老人呢按在蒲团之上了。白石老人坐下之后叹了口气呀，哎，这也是天意如此啊。我呀就长话短说吧，其实啊白石老人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号啊。我本来是姓张啊，我叫张孝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姓了，这都无所谓。我的老祖先往上倒，倒到汉初有一个人呐，我一提起来您就知道，就是汉初三杰张良、张子房啊。张良辅佐汉高祖一统天下呀，被高祖封为留侯。留地呀就是咱们这一大片地，就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啊要依照我老祖张良对这汉室的功劳，何止封侯啊，封王都不为过呀。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令先祖自责齐国30000户为失邑呀，那就跟齐王差不多少了。可是啊我老祖辞让啊，就告诉刘邦啊，说您呐要封我

我宁愿呢就封在咱俩相遇的刘地，就是沛县这一块吧。刘邦啊就同意了，所以呢这才称我老祖为刘侯啊。我老祖这个人呢非常智慧，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的道理啊。他又看到当时那彭越韩信这些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当年的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他觉得呀，处在权力争夺的顶尖对自己啊没什么好处啊，于是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重新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呢。其实啊也打着成仙的幌子，他呀躲避灾祸呀。到了汉高后二年的时候，我老祖病逝，谥号文成侯啊。但是他聪明就聪明在这里啊，虽然病逝了，可老祖究竟被葬在何处不得而知啊。有种种传说呀，有人说呀我老祖死后葬在了冀北古城山下，也有人说呀葬在了青山岩呐。因为有人记载说老祖啊年岁大的时候就从赤松子游啊，游牧在青岩山时隐时现呐。也有人说呀就葬在潍县。总之啊种种传说呀，各地呀也有种种的张良墓时出时没呀。可是我呢作为张家的后世传人，我也曾经啊仔细研究典籍，我认为啊我老祖很有可能就葬在我们这一片，因为我们这一片啊是我祖他当年的封地附近，所谓附近也没有一个准确地点，总之啊就这一片，河南这兰考啊沛县呐、彭城啊，反正就是这一带呀。我为了追寻我老祖也把家呀迁到此处啊。由于我呀特别崇拜黄石公啊，因为我老祖啊就是在下邳城城外的宜桥之上遇到的黄石公啊。宜桥三纳履，黄石公认为我老祖孺子可教，所以才传给我老祖兵书战策呀。我特别崇拜黄石公，于是呢就自号白石公，向人家看齐吧，我不敢自号黄石公啊。这么一来呢，这个村呐就叫做白石村了。我虽然觉得我老祖的坟墓有可能就在我这附近，但是我说了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有可能就在地下，我这一辈子呀一直在寻找啊。我老祖的墓倒是没找到，但是呢也找到了不少的古迹呀。可刚才呀我的这些孙子们呐突然间听到一个消息，说你们那个开河总管马叔谋居然呐挖河挖出了一座古墓啊。这古墓志士呢很像是汉墓，看那个规格很像是为侯爵的墓葬啊。由于啊我在这里寻访一辈子了，我这些孙子们呢都明白，只要是碰到这样的墓穴呀一定会来告知我。我在这白石村呐好几辈人了，所以呢我这些孙子呀重孙子呀玄孙子呀遍及我们这当地呀，干什么都有。故此啊你觉得我这人能掐会算，其实啊我是得到的信息比较多呀，汇总这些信息我再加以分析，往往啊猜中个八九不离。

时，那么我的玄孙子刚才一告诉我这个信息，我立刻意识到，这座墓会不会是我老祖刘侯张良的墓啊？如果真是，哎呀，真的叫这个马叔谋给盗了，那就是我这后世子孙对不起我这老祖啊。可是小老儿我呀，能力有限呐，手里也没有军队呀，如何去阻止这马叔谋啊？我想不出其他主意呀。幸亏天赐将军在我茅舍之中啊，所以小老儿想请求将军大施援助之手啊，保全这座墓子。我估计啊，很难保全，但是啊，还望将军能够保全我老祖的尸身，不要再背着马叔谋像盗取其他古墓一样，把那古墓中的尸首随意乱抛乱扔，曝尸荒野呀。那样一来，别说是我对不起老祖了，就算是普通人也对不起这一位有名的古人呐。所以啊，将军呐，小老儿我只是恳求将军，能不能想方设法保全那墓中的古尸啊，哪怕他不是张良，不是我的老祖，哪怕就是一个普通古人呐。哦，狄去邪一听，要说让我保全里面的尸首啊，这么着吧，我赶紧的赶过去，如果说马叔谋还没有将古墓打开，我尽所能的阻止马叔谋这么做，如果说马叔谋已然把这古墓打开了，我就尽所能的保全这具古尸啊。我想啊，如果这具古尸他身上并没有穿着什么金缕玉衣这样的宝物的话，这马叔谋一般的不会动一具尸体吧，他把尸体搭将出来之后，我向他请求另外的移坟别葬，您看如何呀？多谢多谢狄将军呐、不过呢，这样我觉得还不足以对得起我这位老祖啊。哦，那老人家，您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啊，这座坟墓估计难以保全，但是啊，想方设法得让这个开河总管马叔谋厚葬这坟墓中的主人呢。还要厚葬这个主人？哎呀，那这有什么理由啊？马叔谋是一个不讲情理之人呢，他怎么能够厚葬他盗墓的主人呢？有办法，有办法，狄将军，你扶耳过来，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随便呢在里头找一点能够啊让我解毒的东西，把我推荐过去，我自有方略。哦，狄去邪一听频频点头啊，好吧，老人家，我不知道您这个计策能不能成功啊，我只有去试一试，多谢狄将军，大恩不言谢呀，我马上就走。狄去邪一看呢，这事情还不能耽搁，因为那边已然开始盗墓了，你知道什么时候把这墓子给刨开了，万一你去晚了，把这尸体一搭往外一扔，那多少年的尸体了啊？那肯定都已经成烂骨头了，到处一扔那还有影啊，所以赶紧回去。就这么着，狄去邪告辞了白石老人，快马加鞭呢，也不顾的随从了，告诉随从，你们呢在后面撵我，我先行一步，这才来到了开河现场啊。到这里一看，这墓门已经被打开了，哎呀，狄去邪一跺脚，心急如焚呐，迈步往里闯，哎，被这令狐达呀给拦住了。哎，我说狄副总管，您这干嘛呀？狄去邪说，我听人说了，说发现一座古墓啊，这一带古墓甚多呀，里面多有历朝历代名人墓葬啊，我怕如果贸然开启这些墓葬，引起百姓公愤呢，我得去。

去制止开河总管呢？哎呦，令狐达说：“那哪成啊？马总管他可说了呀，任何人不得进内呀。您也不行啊，让我在这看着呢。您别进去。哎呀，令狐将军，您请闪在一旁啊，我得进去看看。啊，不行，说什么令狐达也不放的去邪进去。最后的去邪恼了呀，用手一扒令狐达，你给我闪在一旁。”的去邪武艺超群呐、啊！要论武艺，其实的去邪呀，书中暗表得名列18杰当中啊。那为什么18杰里没他呢？因为这人呢，在《隋唐演义》里头，戏份不大。你别看这2集，咱说他马上就没了。在隋末唐初这一段征战时期，这位的去邪。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啊，所以就不能拍他。你看当时天下那么多人，那真的18位就是天下所有人当中最顶尖的吗？不是，那隐士高贤多的是啊。为什么不拍他们呢？因为他们呢跟这个大历史不发生太大关系，他又不去征战，那你没办法拍他们。就如同现在啊奥运会似的，或世界冠军榜似的。在某个项目上，比如举重啊、游泳啊，那真的在民间就没有人能够游得过世界冠军，能够举重举得过世界冠军，这也不好说，有可能民间也有大力士，但是你不参加比赛呀，你不参加争夺金牌呀，你不参加这排行榜里就永远没你的名字，就这么简单。所以的去邪这个人实际能力可以说呀。得在18杰头10名里，他不大漏啊。但今天令狐达一拦他，的去邪一着急，一伸手，扑棱一下子，就把令狐达呀甩一旁了。啊，噔噔噔噔噔，迈步往里冲。啊，拦住，谁拦住？只要一过来，啪啪，的去邪一伸手，抓住俩肉肉，就扔在一旁了。一步闯进古墓当中，绕着墓道，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墓室当中啊，到这里正好发现那位麻竹谋啊，扒着尸棺材，伸手要去掏那具古尸，嘴里含着那玉函呢，正要拿呢，他一看呢，当时就着急了，因为啊，他觉得这是亵渎亡灵啊，赶紧大喊一声：“住手，不能碰！”这一下子，把这麻竹谋吓得由打尸棺材上。摔落在地，哎呦我的妈呀！谁呀？回头一看是的去邪，身后跟着令狐达。令狐达呀，哎呀，一脸尴尬。总管，我没拦得住啊。马叔谋一摆手，那意思你别言语。哎呀，我当谁呢？吓我一跳。闹了半天是狄副总管呀，你闯进来有什么事儿吗？的去邪说。总管呐、啊，我听说呀，您发现一座古墓啊，因为这个地方地处中原一带呀，古墓甚多，而且呢，指不定里面埋着的是古代哪位名人呢？如果说您擅自打开，第一呀，影响了他人的英灵啊，你要知道啊，这些名人古墓有时候啊，有一些说不出的力量啊。我呢，对这里颇有研究啊。万一打不巧了，引着这阴魂上身，那可了不得了。尤其啊，我看刚才总管您伸手要去，拿着死尸嘴里含的那玉函，那可万万拿不得呀。为什么拿不得呀？哎呀，总管，的去邪呀，还得假装。我为你好，他来到麻叔谋近前呢。总管呐，你难道不知道吗？死人身上这毒九窍的玉，活人是使不得的。你要是把那东西拿到你身上啊，就会招来无妄之灾的，因为他的阴气太重了。麻叔谋这个人呢，他真迷信，一听这机灵一下子。这过去没人告诉我呀，哎，没人呐敢告诉您呐，总管。
不信您可以啊找玉器方面的一些方家问一问，他肯定会告诉你死人身上这种东西呀、啊、不能动啊。说这话的时候，狄去邪呀离这尸棺材就很近了。狄去邪大高个呀，往里一看，把狄去邪也吓一跳啊，怎么的，这里头怎么躺着这么一具尸体呀、啊如活人一般的，但是看这穿戴又看不出是公侯王爵，也不像是一个当官的，就好像啊是一个仙人呢、啊、一个山林隐士似的。不过倒也符合张良的身份呢、啊、那张良晚年确实有记载啊，从赤松子游嘛，那到底真的假的咱也不知道。总之张良啊后来就做了隐士了，哎，一味的求仙去了，那穿这衣服也有可能。而且呢这张良真修仙，修仙如果修成这样也有可能。你看这头发长的，这指甲长的，哎呦，难道说呀这真的是张良墓不成啊？要是这样的话呀，我还真得好好的保护人家子方先生的尸体。这都七八百年了，保存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呀、啊、可不能被这马叔谋给祸害了呀。他讲这话，马叔谋啊大眼珠子在那里咣当咣当的直转悠，正在犹豫不决呢。令狐达微微一笑啊，狄副总管您哪误会了，马总管呢他只不过是喜欢这些古玩玉器，他呀作为研究研究，他想把玩把玩看一看他哪能佩戴这些东西呢、哎、那这些东西自然要上交国库啊，那是开河挖出来的要上交国库啊。那么在上交国库之前，自然呢咱得做一盘点呢，咱得看看挖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啊、价值几何呢，这样检测入丹才能上报啊。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们挖出来一个瓷器，我们往上禀报吧，说我们挖出一个玉器，那回头一对没有玉器只有瓷器，这玩意儿这都我们说不清楚啊。马总管呢是出于负责任才要一一对这些文物过目。他一这么解释，马叔谋点点头啊，对对呀，向着令狐达投去感激的目光啊。谁说我要佩戴这玩意儿呢啊，死人的东西我能佩戴他们，我只是啊看一看有什么古代的文物啊。像这木子呀挡住了黄王开河，自然要得给他移迁呢。狄副总管你不必多虑，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看一看这人呢嘴里这玉函到底是块什么玉。马叔谋心说啊，这个木子呀唯一值钱的就这玩意儿啊，就这玉值钱呢，这尸体不值钱，尸体放到今天行了，好像全世界都得轰动了呀，怎么有这么一具千年不腐的尸体呀，那还不得好好研究研究。但在马叔谋眼里这尸体什么都不是啊，就这块玉值钱，你狄去邪还在这阻拦我，这什么意思嘛？哎，真的这狄去邪有点怪呀，平常我掘墓他也不过来呀，难道说他知道这个墓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这个玉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有可能。狄去邪这个人呢我总觉得怪怪乎乎的，哎，有一些呀深藏不露让人琢磨不透啊。你越不让我拿呀我非得拿。令狐达给了我一个很好理由，我这是啊替国家检查呢，我不是自己揣腰包，至于回头啊上交不上交国库那再说呀。哎，狄将军呐、啊、你退到一旁啊，我来检查检查这玩意儿到底是件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制式。说着话呀他再次爬上了尸棺材。哎呦，狄去邪一看呢实在阻挡不住了，也不能阻挡了，自己的任务是保存这具死尸啊，对于其他身外之物马叔谋爱怎么立怎么立吧，
就这时啊，

马树谋再次伸手，嘣一下子就抓住了那枚玉函，往外这么一拔，耳轮中就听见噗，突然间呢是一股绿烟儿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

0: 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从左边的小溪之中弄了点水，哎，水是现在穆婉清最需要的，因为流血过多，非常的口渴。于是掀起面目一角，露出嘴来喝水。其实日方正中，明亮的阳光照在他下半张脸上，段誉见他下颏尖尖，脸色白腻，衣如其背，光滑晶莹，连半粒小麻子也没有，一张樱桃小口灵巧端正啊，嘴唇甚薄，两排细细的牙齿便如碎玉一般，不由得心中一动，哎呀，她实是个绝色美女啊。这时溪水已从手指缝中不住流下，溅得穆婉清半边脸上都是水点，有如玉成明珠，花凝小露。段誉一怔，便不敢多看，转头向着别处。穆婉清喝完了他手中溪水，道：“
1: 还要再去拿些来。”
0: 段誉一言再去取水，接连捧了三次，他方是解渴。段誉爬到崖边张望，见对面崖上还留着七八名汉子，各持弓箭监视着这边。再向山谷中望时，不见有人爬上，料想敌人绝不会就此死心，势必是另筹攻山之策。他摇了摇头，又到溪边捧些水喝了，再洗去脸上从穆婉清伤口中喷出来的血渍，心想：哎，那断肠散的解药吃不吃其实也不相干，不过还是吃了吧。从怀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药送入口中，和些溪水吞服了，心道：哎呀，这解药苦得很，远不如断肠散甜甜的好吃。哎，想不到穆姑娘竟这般美貌，最好是来个魁卦初九，丧马见恶人无救。又想指崖顶上有水无石，敌人其实不必攻山，数日之后咱二人饿也饿死了。垂头丧气的回到穆婉清身前，说道：哎，可惜这山上没果子，否则也好采几枚来给你充饥。穆婉清道：
1: 这些废话说来有什么用？
0: 过了一会儿问道：
1: 你怎么识得钟家小妞的？
0: 段誉将如何在剑湖宫中初识钟灵，自己如何受辱而成他相救等情由说了。穆婉清一声不响地听完，冷笑道：
1: 哼，你不会武功，却多管江湖上闲事，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啊，

0: 段誉歉然道：“哎，我自作自受，也没话好说，只是连累姑娘，心中好生不安。”穆婉清道：“
1: 你连累我什么？这些人的仇怨是我自己结下的，世上便没你这个人，他们还不是一般的来围攻我。只不过若没有你，我便可以了无牵挂，杀个痛快，给他们乱刀分尸，也胜于在这荒山上饿死。”
0: 他说到了无牵挂四字，顿了一顿，觉得亲口承认牵挂于他大事不该，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只是面目遮住了他脸，段誉全无觉得，而他语音有异，段誉也没留神，只安慰他道：“
2: 哦，姑娘休息得几天，待背上伤处好了，那时再冲杀出去，他们也未必拦得住你。”
0: 穆婉清冷笑道：“
1: 你倒说得稀松平常，我这伤几天之内怎好得了？对方好手着实不少。”
0: 猛听得对面崖上一声厉啸，只震得群山鸣响，穆婉清不禁全身一震，颤声道：“
1: 啊，那是谁？内功这等了得！”
0: 一伸手抓住了段誉的手臂，只听得笑声回绕空寂，久久不绝，群山所发出的回声来去冲击，似乎群鬼夜嚎，齐来索命。其实虽是天光白日，段誉于一刹那间好似眼前天也黑了下来，过了良久，笑声才渐渐止息。穆婉清道：“
1: 这人武功厉害得紧，我说什么也是没命的了。你快快想法子逃命去吧，不用再管我了。”
0: 段誉微笑道：“穆姑娘，你把段誉看得忒也小了，我姓段的虽然名誉极坏，也不至于坏到这样。”穆婉清一双妙目向他凝视半晌，目光中竟流露不胜凄婉之情，柔声道：“
1: 名誉极坏什么的，是我跟你闹着玩的，你别放在心上。你又何苦要陪着我一起死？那又有什么用？你逃得性命，有时能想念我一刻也就是了。”
0: 段誉从未听过他说话如此温柔，这笑声一起，他突然似乎变作了另一个人，只不过他恶狠狠冷冰冰地说惯了，这些斯斯文文的话说起来不免有些生硬，微笑道：“
2: 穆姑娘，我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才像是个斯文美貌的好姑娘。我不是有时会想念你一刻，我会时时刻刻想念你。”
0: 穆婉清哼的一声道：“
1: 哼，时时刻刻想念我，那不累吗？”
0: 段誉道：“
2: 不累不累，想到你就会甜甜的。”
0: 穆婉清摸了摸自己脸颊，冷笑道：“
1: 想到我打你就会痛痛的。”
0: 突然厉声道：“
1: 你怎知我美貌？你见过我的容貌了是不是？”
0: 手上一紧，便如一只铁箍般扣住了段誉手臂。段誉叹了口气道：“
2: 唉，我拿水给你喝时，见到你一半脸孔，便只一半容貌，便是世上罕有的美人。”
0: 穆婉清虽然凶狠，终究是女孩家，得人称赞不免心头窃喜，何况她常戴面目，向来只听别人称赞自己武功了得，从没赞她容貌的啊，心中一高兴便放松了手道：“
1: 你快去躲了起来，

0: 不论见到什么，都不许出来。只怕那人顷刻间便要上来了。
1: 段誉吃了一惊，道：“啊，不能让他上来！”跳起身来，奔到崖边，突然间眼前一花，只见一个黄色人影快速无轮地正扑上山来。山坡极为陡峭，那人却登山如行平地，比这猿猴尤更矫健。段誉心下骇然，叫道：“
2: 喂，你再上来，我要用石头治你了。”
1: 那人哈哈大笑，反而纵跃得更加快了。段誉见他在这一笑之间，便又上升了丈许，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上山呢、啊，但又不愿再杀伤人命，便拾起一块石头，在那人身旁几丈外投了下去。石头虽不甚大，但自高而落，呼呼声响，势道颇足惊人。段誉叫道：“
2: 喂，你瞧见了吗？要是我投在你身上，你便没命了，快快退回去吧。”
1: 那人冷冷笑道：“臭小子，你不要狗命了，敢对我这等无礼！”段誉见他又纵上数丈，情势已见危急，当下举起几块石头，对准他头顶掷了下去，双目一闭，不敢瞧他堕崖而亡的惨状。只听得呼呼两声，那人纵声长啸。段誉心中奇怪，睁开眼来，但见几块石头正向深谷中跌落，那人却丝毫无恙。段誉这一下可就急了，忙将石头接二连三地向他掷去。那人待石头落到头顶，伸掌推拨，石头便即飞开，有时则轻轻一跃避过石头。段誉一口气投了30多块石头，只不过略阻他上跃之势，却损不到他毫发。段誉眼见他越跃越近，再也奈何他不得，狰狞可怖的面目已隐约可辨，忙回身奔到穆婉清身旁，叫道：“
2: 穆姑娘，那人好生厉害，咱们快逃！”
1: 穆婉清冷冷地道：“
0: 来不及了。”
1: 段誉还待再说，猛然间背心上一股大力推到，登时凌空飞出，一跤摔入树丛，只跌得昏天黑地。幸好着地之处长满了矮树，除了脸上擦破数处，并未受伤。他挣扎着爬起，只见那人已站在穆婉清之前。段誉快步奔前，挡在穆婉清身前，问道：“
2: 尊驾是谁？为何出手伤人？”
0: 穆婉清惊道：“你快逃，别在这里。”
1: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
3: 逃不了了，老子是南海恶神，武功天下第第。两个小娃娃一定听到过我的名头，是不是啊？”
1: 段誉心中砰砰乱跳，强自镇定，向那人瞧去。哎呦喂！第一眼便见到他一个脑袋大的异乎寻常，一张阔嘴中露出白森森的利齿，一对眼睛却又圆又小，便如两颗豆子，两眼之下隔了好远啊，才有个圆圆的朝天鼻子，小眼中光芒四射，向段誉脸上咕溜溜的一转，段誉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见他中等身材，上身粗壮，下肢瘦小，磕下一丛钢刷般的胡子，根根挺出，却瞧不出他年纪多大。身上一件黄袍啊，长紧及膝，袍子是上等锦缎，甚是华贵。下身却穿着条粗布裤子，污秽褴褛，颜色难辨。十根手指又尖又长，宛如鸡爪。段誉初见时，只觉此人相貌丑陋，但越看越觉他五官形象、身材四肢，甚而衣着打扮，尽皆不妥当到了极处。穆婉清道：“
0: 你过来，站在我身旁，

0: 段誉道：“
1: 他会不会伤你？”
0: 穆婉清冷笑道：“
2: 哼，凭你这点点微末道行，能挡得住南海恶神吗？”
0: 但见他居然奋不顾身地来保护自己，却也不禁感动。段誉心想：不错，这怪人如要逐走自己，原指一举手之劳啊，倒是别惹怒他才是。于是站到穆婉清身畔，说道：“
3: 原来尊驾是南海恶神，武功天下第那个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在下这几天来，见识了不少英雄好汉，是以尊驾的武功最厉害。我投了几十块石头打你，居然一块也打不着。尊驾武功高强，了不起之至。”
0: 心想：“
3: 哼，我大宋高帽，不免卑鄙。可是他的确武功高强，这马屁倒也不是违心之拍。”
0: 南海恶神听段誉大赞他武功厉害，得意之极，干笑了两声道：“
4: 小子的本领稀松平常，眼光倒还不错啊，你滚开吧，老子饶你性命。”
0: 段誉大喜道：“
3: 那你老人家连穆姑娘也一起饶了吧。”
0: 南海恶神一双圆眼一沉，一伸手将段誉推得噔噔噔接连退出几步，沉声道：“
4: 你走上一步，老子便不饶你了。”
0: 段誉心想：
3: 这种江湖人物说得出做得到，我还是站着不动的为妙。
0: 只见南海恶神圆睁一双小眼，不住向穆婉清打量，问道：“
4: 小煞神孙三霸是你杀的是不是？”
0: 穆婉清道：“
2: 不错。”
0: 南海恶神道：“
4: 他是我心爱的弟子，你知不知道？”
0: 段誉暗暗叫苦：“
3: 哎呦喂，糟糕糟糕啊啊！穆姑娘杀了他心爱弟子，这事就不易善罢了。我就是给他连戴十顶高帽子，只怕也不管事啊。”
0: 穆婉清道：“
2: 杀的时候不知道，过了几天才知道。”
0: 南海恶神道：“
4: 你怕我不怕？”
0: 穆婉清道：“
2: 不怕。”
0: 南海恶神一声怒吼，声震山谷，喝道：“
4: 你胆敢不怕我？你好大的胆子！长了谁的势头了？”
0: 穆婉清冷冷的道：“
2: 我便是长了你的势头。”
0: 嗯？
3: 南海月神一呆，
0: 喝道：“
4: 胡说八道！你能长我什么势头了？”
0: 穆婉清道：“
2: 你位列四大恶人，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威名，岂能跟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子动手？”
0: 这几句话捧中有套，南海恶神一怔之下仰天大笑，说道：“
4: 这话倒也有理。”
0: 段誉听到四大恶人四字，心想原来他是钟灵之父钟万愁请来的朋友，不妨拉了钟万愁的交情，或许有点用处。待听他说这话倒也有理，忙道：“
3: 江湖上到处都说南海恶神是大大的英雄好汉，别说绝不欺辱受了伤的女子，便是受了伤的男子也不打。大家又说南海恶神连单身男人也不打，对手越多他打起来越高兴，这才显得他老人家武功高强。”
0: 南海恶神眯着一对圆眼，笑吟吟地听着，不住点头，问道：“
4: 这话倒也有理，你听谁说的？”“
3: 无量剑东宗掌门左子木，西宗掌门辛双清，神农帮帮主司空玄，万劫谷谷主见人就杀钟万愁，他夫人俏药叉甘宝宝，还有来自江南的瑞婆婆平婆婆，太多了太多了，我也记不清的许多了。”
0: 南海恶神点头道：“

0: 你这小子有意思，下次你听到有谁说老子英雄了得，须得牢牢记住他的性命。
1: 转头问。

0: 毫不要脸。
1: 是啊，真正的英雄好汉，连单打独斗也不干，哪有四个打一个之理啊？只可惜你老人家当时没见到，否则你一手一个，当时便将他们打得筋折骨断。
2: 南海恶神摇头道：“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2: 他大脑袋一晃，说声不对，哎呦喂！段誉心中就是一跳啊。他连说三声不对，段誉心中大跳了三下，不知什么地方说错了，却听他道：“
0: 我不把人家打得筋折骨断，我只这么咔嚓一声，扭断了他龟儿子的脖子啊！筋折骨断不一定死，那不好玩。扭断脖子，龟儿子就活不成了。你若不信，我就扭断了你的脖子试试。”
2: 段誉忙道：“
1: 哎，我信，我信，那倒不用试了。”
2: 随即记起钟万愁的家人进喜接待四大恶人之一的岳老二，只因叫错了一句三老爷，又说他是大大的好人，不是恶人，便给他扭断了脖子。看来这人便是岳老二的。说道：“
1: 是啊，你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有人说你是岳老二，我说该当叫岳老大才是。你岳老大扭断人脖子，哪里还能让他活命？”
2: 南海恶神大喜，抓住了他双肩连连摇晃，笑道：“
0: 对对对，你这小子真聪明啊，知道我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岳老大不成啊，老二是不错的。”
2: 段誉只给他抓的双肩疼痛入骨，仍强装笑容说道：“
1: 啊，谁说的？岳老大三字当之无愧。”
2: 心中暗暗惭愧：“
1: 段誉啊，段誉，你为了要救穆姑娘说话太也无耻，阿谀奉承，全无骨气。哎，圣贤之术独来何用啊？”
2: 又下：“
1: 倘若为我自己，那是半句违心之论也绝技不说的，贪生怕死算什么大丈夫？不过为了穆姑娘，只得委屈一下了。”哎，一段曰：“柔顺立真，君子忧行，以柔克刚，不失为君子之行。”
2: 言念及此，心下稍安。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小于3级。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

0: 了，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一个是仪表堂堂的卡车司机被父母催婚，
11: 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0: 一个是闭月羞花的未婚美女却有孕在身，
11: 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
10: 是什么让两条平行线上的男女牵手婚姻殿堂？又是什么让这两个人的婚姻刚刚开始就走到了终点？一小时婚姻。
11: 北方城市的某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汇集了不少青年男女，这一天因为是个好日子，所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特别多，一对对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小王也是有条不紊地办理着相关的登记手续，办理了一对又一对，小王连口水都来不及喝。下一对，小王喊道。这时一对青年男女来到了面前，小王抬头一看，熟悉，刚才不是才办理了结婚登记吗？怎么又回来了？微笑地问面前的这对新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男青年回答道，我们离婚。什么？你再说一遍。小王努力地瞪大眼睛，惊奇地问。男青年面带怨气地回答，我们办理离婚登记。女青年也在旁态度坚决地说，不错，我们离婚。小王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以为这里是幼儿园过家家呢？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小王在婚姻登记

0: 中心已经工作了3年，办理了无数的结婚登记，也见惯了很多人离婚，可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原来呀，这对新人刚刚在一个小时之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小王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手续。这不，刚刚过了一个小时，这对夫妻又来离婚。这对奇怪的夫妻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男青年啊叫小刘，今年26岁，身高1.80米，家住市郊农村，中专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按说这30岁的年龄在城市里找对象那也不算晚，可是这年龄在他们农村老家那里那可算是晚婚中的晚婚了。同年青年早就结了婚，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这可急坏了要着急抱孙子的小刘的父母，整天在小刘耳旁唠叨，谁家孩子又结婚了，谁家孙子又出生了，你可得赶紧啊。小刘对父母的唠叨起先也并不在乎，他们唠叨他们的，自己只要舒服了就行。可一天父亲的一句话可把小刘给惹火了，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告诉你，追我的女孩多的是，半年之内我肯定就把这个婚给结了。立下军令状的小刘就留意起身边的女孩，你说吧也怪，本来这些女孩跟小刘玩的都挺好的，可一听说要结婚，个个都是避而远之。
1: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一向有女人缘的小刘急于结婚的时候却全都碰了钉子。眼看着半年的时间就要过去，当初给父母立下的军令状期限将至，女朋友还没有任何踪影，这让小刘心急火燎。一天，他的好朋友小刚打来了一个电话，让小刘是惊喜不已。
0: 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小红，今年正准备找对象结婚，我看你们郎才女貌正般配，你就和他结婚吧。这小刘一听是哭笑不得，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人我都没见过，结什么婚呢？我跟你说啊，这小红是瓜子脸柳叶眉杨柳腰，那绝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那皮肤那身材。停住停住，你小子别把老媒婆的那一套拿出来，还仙女下凡了。临挂断电话，这小刚撂下一句话，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这事要是成了还有意外惊喜哦。哥们听我的，没错，今晚就安排你们见面，咱们不见不散。放下电话，这小刘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小红真的有这么好吗？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着急找对象结婚？这个小刚所说的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呢？去还是不去？这些问题一遍一遍地在小刘的脑海中盘旋。这小刘心想，这小刚办事一向不太靠谱，这事不会有什么蹊跷吧？可转念一想，见个面有什么呀？怎么的自己也不会吃亏吧？想着想着，不觉日落西山，小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小刚安排好的咖啡厅。你小子怎么才来呀？早已在此等候的小刚匆匆地迎了上来。顺着小刚说话的方向，小刘注意到坐在小刚边上的小红，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皮肤白皙，长长的睫毛，一对丹凤眼，秀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面带微笑，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很多，不由得心中一热，思绪万千，暗暗窃喜。双方互打了招呼之后，小红开门见山地说，您好刘先生，不瞒您说，我们就是一假结婚，我现在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之后咱们就离婚。这话犹如当头一棒，将小刘的思绪立刻就拉了回来。这种感觉就像喉咙里卡了骨头，后背上沾满了芒刺。小刘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这小刘心想，压根就不该相信这世上还有掉馅饼的事情。

自己本来呀也准备是将小红带回去给父母看一看，走个过场，可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跟小红这么快结婚，还要离婚，同时对方还怀了孩子。想到这里，小刘的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热，摇头说：“这不行。”小红看到了小刘的犹豫，小红说：“您再考虑一下吧，这个事情大家你情我愿。”我不强迫你，当然以后我也不会赖上你的。这小刚在边上接茬说：“没事，放心吧，就是一手续问题，你也解决了父母那边的问题，给父母一个交代。另外呢，这小红同意在你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再给你5000块钱作为补偿，助人为乐，利人利己，你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简单，还有钱拿。”半信半疑的小刘想到，帮了这个忙，不但可以填补在父母那里夸下的海口，还有钱拿，还是有点动了心。可还是不放心，连忙把小刚拉到边上：“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啊？不会是骗子吧？”“实话跟您说吧，这小红啊，跟了一个有钱的老板。现在发现呢，怀了孩子，那老板让小红把孩子生下来，可生孩子不能没有名分吗？小红准备通过这么做，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名分，等孩子出生，你们就离婚。”说完这，小刚还嘿嘿的干笑了2声。小刚详细的向小刘描述了小红的基本状况。这个小红啊，今年26岁，与你是老乡。毕业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那个老板的公司上班，可是辛辛苦苦的工作竟然没有理想的收入，于是在那个老板的死缠烂打之下，就做的那个老板的情人，现在还怀了孩子。这小刘一听，觉得这小红也蛮可怜的，又是自己的老乡，自己帮这个忙也没啥吃亏的，还能轻松到手10000块钱。再说了，这个小红长得这么漂亮，还是学艺术的，这万一要是成为自己的红粉知己，就这么办。双方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各自告辞，并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一大早，小刘和小红就带上了身份证、户口本，来到了县婚姻登记中心。由于小刘和小红来得早，是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所以双方手续办得很快。在工作人员小王的指引下，双方现场拍了照片，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很快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之后，小刘和小红匆匆地走出了婚姻登记中心的大门。在大门口，小刘向小红提出了付款的要求。这小红掏出身上的2000块钱说：“真对不起啊，刘先生，我身上只有这2000块钱，我银行卡落家里了，钥匙还忘了带了，这钱还是我借的，剩下的钱少不了，过2天我就给你。”小红的这个举动让小刘是始料不及，自己本来这5000块钱的条件就不高，自己也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决心帮小红这个忙。办理结婚登记的5000块钱都不能到位，那后续办理离婚登记的5000块钱显然是没了着落。小刘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顾不上小红的解释，小刘就质问小红：“没钱，你昨天怎么说的？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这么快就反悔？”顾不上小红的解释，怒不可遏的小刘就恶狠狠地对小红说：“你这个骗子，没钱，没钱咱就离婚。你再给2天时间吧，我男人答应给钱的。不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离婚必须的。”这小刘斩钉截铁地说。小红拗不过小刘的坚持，这才有了节目开头刚结婚又闹离婚的一幕。离婚和结婚都是公民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工作

0: 员小王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火气，仔细认真地询问了这对夫妻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填写了离婚登记申请表，并按照婚姻登记中心的离婚协议范本书写了离婚协议。这个离婚协议很简单，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无财产，无孩子，无债务。另外，双方还现场拍了照片，在工作人员小王的见证下，双方很快的又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小刘本来想把这5000块钱的事情也写到这离婚协议书里，可这小红死活不肯。为了尽快离婚，这小刘也只得作罢。
1: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的小刘回到家中，看着摆在面前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感觉就跟做梦一样。这场一小时的婚姻，小红结婚和离婚的目的都达到了，而自己却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就是离异的身份。这让小刘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欺骗，他决定找小红讨个说法。
0: 小刘通过小刚要到了小红的手机号码，拨通了小红的电话。这电话是一个男的接的，自称是小红的男友。这男的上来劈头盖脸就把小刘骂了一顿，说你是男人吗？怎么能去帮这样的忙呢？想钱想疯了吧？临挂断电话，这男的还说啊，我要是知道这事啊，我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办。再说了，你不是已经拿到了2000块钱了吗？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小红男友的话对小刘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小红说是男友让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这男的竟然翻了脸还倒打一耙，这算什么男人啊？再者，这2000块钱就把自己打发了，弄得自己有了一次婚史，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的小刘决定找小红亲自算账。可这小刘跟小红也就见过2次面，一次是在咖啡厅，一次是在这婚姻登记中心。小刘压根就不知道小红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还好啊，有小刚这个中间人。通过小刚了解到小红的住处之后，这小刘就找到了小红。谁知道刚见面，小红的一句话使得小刘不但想抽小红一嘴巴，也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这小红说，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什么了？你有协议有欠条吗？我们是结婚自愿，离婚自由，你凭什么向我要钱？你这就是敲诈。这一连串的反问问的小刘是哑口无言。是啊，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多？如果当时写下协议或者欠条，不就没这事了吗？敲诈，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么快就反悔，还反咬一口，告诉你，我要告你去。你爱去哪告去哪告。小红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留下这小刘在那傻傻发呆。小刘这话是撂下了，可是打官司得需要证据啊，口说无凭可不行。愤怒的小刘想到小红是小刚介绍的，于是就拨通了小刚的电话，噼里啪啦的把小刚数落了一顿，要求这小刚一定要替自己作证。这小刚也是满怀愧疚，觉得小红做的这事确实欠妥，于是在电话里连连赔着不是，并答应要帮助小刘找小红讨个说法。小刚随即就找到了小红，面对质疑的小刚，小红也道出了心中的委屈。本来啊，那个老板是答应这事办成了之后给那10000块钱的，可是那老板最近家里的老婆闹得实在是凶，顾及到家庭的影响以及有权势的老丈人，那个老板又不准备离婚了，反悔了，甚至提出要跟小红断绝关系。早已没有了工作的小红一时也拿不出这10000块钱来。

看到了小红的这个状况，小刚也不忍再催促小红，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刘。哥们，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你真要是想打官司，我就给你作证，也算是给你个交代。这小刘觉得这钱协商是要不回来了，看来也只能打官司了。可是这小刘觉得光有小刚的证言行吗？毕竟口说无凭啊，毕竟这小红现在翻了脸，还反咬一口了。小刘想了想，决定采取电话录音的方式取证。自己给小红打电话是没有用了，于是这小刘又请小刚给小红打了一个电话。在这电话里，小红承认了当初的约定，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小刘拿到了电话录音，也有了好朋友小刚为自己作证，于是就聘请了一位律师替自己打官司。律师听说了小刘的情况之后，微微摇头说：你的这个钱要不回来了。惊讶的小刘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小红答应给钱的，这有了证人证明还有电话录音，怎么就要不回来了呢？是不是没有协议或者欠条啊？个律师说：我说的要不回来，并不是因为小红是否答应给钱，也不是因为没有协议或者欠条。这一句话可真把小刘说糊涂了。既然这小红答应给钱，这你情我愿的事情这已经办了，为什么钱就要不回来了呢？这个律师接着说啊，虽然你们之间的协议约定是双方一致同意的约定，但是你们之间的约定是无效的，因为你们的约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小刘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叫公序良俗呢？违反公序良俗又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公序良俗，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秩序，而良俗是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的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以上的这个法律是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的一个体现。本案中，小刘因做了别人的情人而怀孕，又不惜重金找人代替结婚，与小刘形成了毫无夫妻之实的形式婚姻。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一般的社会道德，如果对协议的有效性予以确认，会对合法的婚姻造成损害，同时也违背了我国的婚姻伦理道德。对于小刘和小红的婚姻交易行为，我国的法律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只有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协议，也将被认定为无效。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就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应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合同无效有什么法律后果呢？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

0: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小刘不但无法得到双方约定的补偿，就连已经拿到的2000块钱也应该返还给小红。听闻了律师的解释，这小刘的心里凉了半截，于是就放弃了打官司要求小红给付8000元补偿的要求。通过这事啊，小刘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荒唐，为了面子而走捷径去办什么假结婚，想想真是得不偿失，更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最基本的原则。这小刘回家懊悔去了，这小红那边也后悔着呢。这事闹起来之后，小红的男友最终还是为了家庭稳定选择了与小红分手，无情地抛弃了小红和肚子里的孩子。这出假结婚离婚的闹剧也使得小红看清了那个男人的真实面目。被抛弃的小红也对那个男人彻底死了心，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结婚毕竟不是领本证这么简单，从进行婚姻登记的那一刻起，夫妻双方就应该履行一定的婚姻义务。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游戏。小红和小刘的婚姻交易约定亵渎了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姻。小刘和小红的事情告诉我们，婚姻交易很有可能成为时尚男女的危险游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

0: 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19案例，分为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4个类型，进一步推动水陆旅游客运提质升级，充分发挥其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入选航线充分结合各地水域禀赋，实现水与文旅深度融合。不少航线串联沿岸景点、历史遗迹，创新游船加模式，覆盖大众观光、研学、游学、休闲度假、夜游打卡等场景，激发地方文旅消费活力。据了解，交通运输部持续开展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培育选输工作，已形成梯次培育格局。2024年，交通运输部首次发布36个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包含长江三峡两坝一游、三亚至西沙海上旅游航线、扬州古运河等。本次新遴选出的一批精品航线典型案例，进一步拓展地域覆盖，丰富产品形态。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指导各地持续深入打造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及夜游航线，促进水陆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交通力量。近日，山西为青兰京昆青银高速公路山西段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项目办理备案。3个项目将在既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及收费站布局重卡充电站、储能系统和便配电设施，打造绿色能源补给线。其中，青银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规模最大，共规划7处充电站，覆盖太原、阳泉、晋中、吕梁等地，总投资约1.09亿元。青兰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建设范围涉及长治、临汾等地，将在6处长治建设重卡充电站，总投资约1.4亿元。京昆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覆盖太原、阳泉、晋中等地，规划建设6处重卡充电站，总投资约1.08亿元。3个项目建设均依托山西省内服务区、停车区及收费站等现有场地资源，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系统，

便配电设备及相关附属设施，形成充电储能配电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重型货运车辆在长途运输中的补能焦虑，推动高速公路沿线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助力完善山西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零碳交通网布局。近日，一列满载镍合金的货物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驶出，开往山西太原。此趟京铁京港班列京晋号的首发，对提升京晋两地物流效率，推动天津地区公转铁运输，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天津港至太原镍合金直通班列主要承运天津输港镍合金，直达运抵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此趟冠名货物班列的开行，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全力提升服务质效、满足企业运输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其主动面向市场、推进商业化运营、做由中国铁路物流品牌、深化陆铁合作的具体实践。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实行定点、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运营模式，为企业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解决方案，有助于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这趟班列的顺利开行，为京晋间开辟了更加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北京局集团公司将持续完善班列运营体系，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加强与企业客户的合作，充分发挥铁路绿色、高效、稳定的运输优势，全面增强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截至2026年8月24号，内蒙古二连靠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2.6万列。二连靠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自200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数据一路飙升。2018年累计1000列，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0000列大关，2025年突破20000列，如今更是实现2.6万列的新高峰。通行量突破首个1000列用15年，如今实现1000列用时不到3个月。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在跨境物流效率和辐射能力建设上持续发力，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依托日对话月会晤机制，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同时对出入境中欧班列开辟绿色通道，助力中欧班列在口岸间快通快运。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了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每天通行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和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从最初的以金属化工、服装、鞋帽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爸爸，爸爸，哎，我来演马戏团里的大狗熊吧。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你演那个陪狗熊玩的叔叔呗，不断的把好吃的塞到我的嘴里就行。
2: 广州这天，一家大工厂的总工程师阿廖沙的太太气冲冲地闯进了厂长办公室。
3: 厂长先生，你对我丈夫阿廖沙的事儿还要隐瞒多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是个色狼，还是个酒鬼。更不像话的是，昨天晚上他还带回来了一条女人的纱巾。
2: 听了这话，厂长说道：我尊敬的女士，你能不能小声点？你看现在我没时间，我明天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听到了厂长的保证，这阿廖沙的太太呢也消了气儿回家去了。这厂长呢一看屋里没人了，赶紧就把这纱巾啊揣自己兜里了，想着明天如何来解决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第二天早上呢，这厂长的太太在家里啊得要出门的厂长烫裤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条红色的纱巾。不过他太太并没有着急，而是冲厂长说道：
3: 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和我开这种愚蠢的玩笑呢？这条纱巾我已经找了两三天了，你干嘛把它藏在你的口袋里

有一天呢，有一个游客看到前面的路上画了个横牌，这个上面就写到呢，此路不通，请绕行。他向前走了几步，看看道路无意的样子，于是他想想，也许不过是个善意的玩笑。于是呢，他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不过过了一会儿呢，一个断桥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呢，他只好中途而归。那走到路牌的时候呢，他看到路牌的背面写道：“欢迎归来，这个笨蛋。”

0: 在语文课上说，老师啊，老师让同学们举例说什么是见义勇为啊，什么是见义勇为啊。这同学站起来就说，上一期期末没考试，没考好，没考好回家里我爸给我一顿胖揍。我一边嚎一边向我妈求救，只见我妈一个箭步冲到我爸跟前，大喝一声，住手，不许打孩子。接着我妈抡起擀面杖就把我爸干倒在地。真是妈妈会武术，爸爸挡不住。
1: 五岁的小约翰啊，和自己的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了。这时候他哭着向过来过去的人们打听。
2: 叔叔大爷，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妇女啊？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

0: 话说那天在法庭上，一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最后这法官很生气地说道：
1: 被告，你好好想想，在你这一生当中，难道你就没有为别人做过一件好事吗？
0: 这个顽固不化的罪犯翻着白眼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法官大人说道：
2: 法官大人，我仔细想过了，我确实做过好事。跟您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我多年来四处奔波，才使您手下的十几位侦探至今没有失业，难道这不算做好事吗？
3: 你干什么呀？我刚躺下，你吓喊什么？
4: 爸爸，我看你打了两个小时的鼾了，实在太累了，叫你坐起来好好休息一下。

0: 这时候小张进来了，完小刘说呀呀美女。这时候小美就说了，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啥意思，我都进老半天了，你咋不说我是美女呢？小刘就说了，哎呦，我现在已经很久不撒谎了。
1: 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力公司啊，在一个交通非常不便利的乡村里面要去给他们供电。这个供电之后啊，派了一个调查员去访问这个地区的这些居民呢，说这个电通了之后是不是对你们啊更方便了。这时候一位老太太第一个就跑出来说，没错没错，我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呢，因为通了电之后啊，我以后再找这火柴去点油灯的时候就不必摸黑了。

0: 有一天呢，一个目不识字的人买了一张报纸，那做出读报的样子，但是呢，他却把这个报纸给拿到了。
1: 嘿，先生，
0: 一个过路人问他说：“
1: 请告诉我，报上有啥新闻呢？”
2: 哦，是的，又出事儿了。你看吧，这个火车轮子朝天，它翻车了。
3: 话说这天在机场，泰勒先生在这接人呢。可是他接的这个人呢，坐的飞机误点了。这个人啊，是他的亲侄子，而且是第一次坐飞机。泰勒先生在飞机场等了足足3个小时，还没有飞机降落的消息。最后泰勒急了，他跑到问讯处要打听最新的信息。问讯处的人很殷勤地问他：“
4: 请问先生，您要接的这个男孩他有多大了？”泰勒回答道：“
5: 他上飞机的时候大概6岁吧，至于现在有多大了，我也不太清楚。”
2: 大夫，大夫，我常常失眠，您这儿有什么好药可以治我这病吗？
0: 哦，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理智来控制。
2: 怎么控制？
0: 睡觉时呢，你别想其他的事儿，用心数数，一直数到睡着为止。
2: 那可不行，数到10，我就非得跳起来不可了。
0: 为什么？
2: 我是个拳击运动员。

0: 一个农场的牛生病了，农场主呢向另外一个农场主求援，那个农场主告诉他，你给牛吃点黄油就完了。结果吃完以后这牛死了。这个农场主就质问另外一个说，你什么玩意，你啥意思，你咋把我牛弄死了呢？结果那个农场主冤枉的说，我的牛也死了。
1: 哎，老婆，结婚这么多年，我发现你是个意志非常薄弱的人，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 哈，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意志。

0: 大夫，大夫，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啊？
1: 第一，戒酒。
0: 我从来不喝酒。
1: 第二，戒色。
0: 我一点儿不讨女人喜欢。
1: 那第三，少吃肉。
0: 我是个素食者呀。
1: 哎呦，那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想活那么久呢？
2: 有一天啊，有一个妇女走进食品店，那对营业员说呢：“
3: 小姐，今天早上我买了10斤土豆，您在找钱的时候算错了3块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向我说？这时候已经太晚了，不给你退了，不给你退了，你走吧。
3: 那好，我想说呢，我这3块钱，那就不还给你了啊。

0: 有个老头没事上大街散步，大概人挺多，这老头走走走走，啪嚓家摔大跟头，这接人就看着马上就过去帮忙扶一把呀，扶只见老头说不用不用，我自个儿能起来，只要边起来还边说呢，老了不行了啊。等到街上的人走差不多的时候，老头又说哎，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啊。
1: 在一家乐器店里啊，一个顾客对老板说，我怀疑你们这架钢琴是翻新的二手货，你瞧你瞧你瞧，这象牙剑，这个剑都已经发黑了。
2: 哎呦，天地良心，天地良心，好，绝无此事。我跟你说啊，这完全是由于那头大象抽烟过多造成的。

0: 有一个人啊，在这个沙漠中旅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带的这个水啊都喝完了，这口渴的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啊，向他推销自己手里面的领带。这时候这个旅行的人他说：“你行行好吧，我渴得连衬衣都想撕开了，还能买什么领带呀？”那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但是这个可怜人总算在这个沙漠的边上啊，找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上有一间小酒吧，他急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冲了进去。他对那个门口的服务员，他就说：“快点给我什么喝的吧。”“
1: 哦，对不起，先生，不打领带者是不许进入的。”“
0: 什么？”
2: 说有一个人啊，他家开新店，完客人过来了，说林姐啊，这今天是你这商店是10周年，像开业大喜日子，我特意献上30斤重的夜明珠。哎呀，林姐呀是强忍兴奋说：“哎呦，哎呦，您真客气，30斤的，哎呦，怎么好意思收啊？”客人说：“哎呀，这不算啥，来人端上来。”完，这林姐一看，我是一头猪，不是夜明珠。客人说了：“此柱吸取天地之灵气，每逢午夜时分便会对月亮高歌，故此得名夜明珠。”

0: 扎卡经常是酒后闹事儿，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为此啊，他每次在这个惹事儿之后都要这个上法庭。这天啊，他又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压死了一头猪，撞倒了一面墙，被人又送到了法庭上了。这时候这法官非常生气的对他说，
1: 你每次来到这儿呢都是酒精的作用，你不知道吗？这个酗酒有害呀。哎呀，你落到这个地步都是酒精造成的。
0: 这一听这话，这扎卡这高兴起来了。他说，多谢您的开导，多谢您的开导，别人都说我是肇事的坏蛋，只有您才指明了真凶啊。
2: 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 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壹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

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壹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要对企业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理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
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

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沟通服务渠道，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送给谁呢？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见了。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3: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
2: 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众朋友，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天晚上，大卫和妻子来到一家餐馆吃饭，因为没有事先预定，餐馆客满，等待餐位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服务员出来喊道：
2: 哪位是沃克尔啊？
1: 于是大卫对妻子说：
3: 我去冒充沃克尔，这样就该我们就餐了。
1: 说完便朝服务员走过去。
2: 您是沃克尔先生吗？
1: 大卫点点头。
2: 我们正在找你，你的全家人都在餐厅里等着你呢。

0: 一位顾客来到包子铺吃包子。
1: 哎，你们这包子怎么这么小啊？
2: 刚出锅时候挺大的呢。
1: 嗯，那现在怎么小了呢？
2: 你不懂热胀冷缩呀。
0: 有一对夫妇经营着牧场，由于过度操劳，丈夫患上了失眠症，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于是妻子告诉他：
3: 你呀，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默默地数绵羊，一会儿啊准睡着。
0: 于是他依法试了，仍不奏效。
3: 你一准啊太心急，必须专心一意地数，并且啊数到一万才能有效呢。你今晚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丈夫恨恨地说：
4: 哎，愣是一夜没睡着，我数完了一万只羊，剪了羊毛，

梳刷妥当了，纺织成布，还有缝制成衣，运往了美国，全部卖出去了。整体买卖，我赚了321万。

0: 在饭店里，顾客对经理说：“
1: 经理，
2: 你们饭店的厕所里面的苍蝇太多了，简直让人受不了。
3: 您下次不要一大早的上厕所。”“
2: 那该什么时候去呢？”“
3: 最好中午12点去，到时苍蝇都跑到餐厅里去了。”

0: 夫人忽然咳嗽不已，丈夫关心地问：
1: 哎呦，要不要买些东西让你的喉咙舒服一些呢？
0: 夫人赶忙止住咳嗽。
2: 哎呀，好，你啊，你就买上次在珠宝店我看见的那串钻石项链就行。

0: 饭店里，一位顾客不耐烦地喊着：“
1: 煎牛排怎么还没好啊？究竟还要我等多久啊？我已经说过十次了。”“
2: 请稍后，先生，这十份煎牛排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好的。”

0: 太太对先生管得很严，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跟着他。一天，太太回娘家了，先生想独自出去逛逛。他穿上西服，照照镜子，并照惯例呀，伸手摸口袋里有没有零钱，结果却摸到一张太太的便条，只见上面写道：
1: 你穿得这样整齐，想上哪儿去呀？

0: 一个人走进一家有名的饭店，点了一盘油炸龙虾。一会儿，服务员把菜端来，这个人发现少了一只虾熬，他责问服务员，服务员就把老板找来了。老板说：“
1: 您知道，虾是一种很残忍的动物，您的虾可能和它的同类打架，被咬掉了一只螯。”
0: 这个顾客马上说：“
2: 那么调换一下，请把那只打剩了的给我。”

0: 已经是深夜了，亚罗斯夫才回到家里。
1: 你又到哪儿闲逛去了？
0: 妻子大声训斥着拧开灯。
1: 为了等你回来，我在床上看报纸，看到晚上三点。
2: 我也是。哦，亲爱的，晚上怕你说我一直在等你熄灯，所以在街上等到了三点。

0: 在一个小饭馆里，顾客对服务员说：“
1: 服务员，
2: 这盛面条的碗也太不卫生了吧？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的黑呀！”
3: 哎呀，你放心了，我们心中有数，盛的面条到不了那黑圈。

0: 老板看见他的女招待把顾客买啤酒和三明治的5.25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气冲冲地问道：
1: 你站住，你如何解释你刚才的行为？
0: 女招待不紧不慢地说：
2: 干嘛发火呀？那个家伙进来买了一瓶啤酒和三明治，他没有付账，只是给了我5.25美元的小费。

0: 有一次，丘吉尔应邀去广播电台发表重要演讲，他招来一辆计程车，对司机说：“广播电台。”“
1: 哦，抱歉，我没空，我正要赶回家收听丘吉尔的演讲呢。”
0: 丘吉尔听了非常高兴，随手掏出一英镑给司机。司机沉思片刻说：“
1: 上来吧，先生，去他的丘吉尔。”

0: 两个人站在商店大门口聊天。
1: 哎，银元胸前为什么佩戴照片呢？
2: 开展微笑服务啊。
1: 这和佩戴照片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没看那照片上的人都是微笑的吗？

0: 同事给新婚不久的刘医生打电话，请他去打桥牌。医生放下听筒说：
1: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2: 有什么急事吗？
0: 年轻的妻子不安地问。她看见丈夫在飞快地穿衣服。
1: 是啊，很要紧，三个医生已经在那里了。

0: 老教授神色悲哀地走进餐厅，对服务员说：“
1: 给我一份炸糊了的鸡蛋，一杯淡而无味的咖啡，两片干硬隔夜的面包，然后坐下来唠唠叨叨的骂我半小时。我想念我的亡妻。”

0: 太太突然走进丈夫的办公室，恶狠狠地扫了一眼年轻美貌的速记员，怒冲冲地问她丈夫：
1: 你不是说打字员是个老太太吗？
0: 丈夫吓得不知所措，但很快镇静下来，对妻子说：
2: 哎，我是啊，是啊，他今天生病，所以派他孙女来顶替。

0: 压死了农场的一只老母鸡。司机下车环顾四周，随即捡起鸡扔进行李箱。农场主从灌木后出来说：
1: 司机先生，你恐怕不是为了认罪把受害者送医院去吧？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呀、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去，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把这旁边的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

0: 精神家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的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的7月2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3度，并伴有西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搭配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容易发生感冒，而且体质较弱的人群请您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

指数是比较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3度。

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林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却以宠客为笔，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从清晨的薄雾环绕到夕阳的金辉洒遍，这片被浓绿包裹的土地正以自然馈赠的美景、地道鲜美的滋味、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与全时在线的守护，书写着宠客的生动答卷。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便跌入了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洒下了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空调，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忍不住感叹，比空调房舒服多了。

溪流边，孩子们挽起裤脚踩水嬉戏，溅起的水花映着阳光格外耀眼，大人们坐在岸边的树荫下，任溪水带来的清凉漫过脚踝，驱散所有暑气。来自广东的胡女士说，这种贴近自然的感觉太治愈了。人们在这里漫步戏水吸氧，把都市的燥热与喧嚣留在了林外。宠客的诚意藏在舌尖的惊喜里。森林大厨房内包含着九珍十八品的特色菜品，成为了餐桌上的抢手货，让游客刚进景区就能够尝到自然的本味。远处的美食一条街上，柴火灶上香气四溢，铁锅炖豆角的香气顺着锅盖缝隙的溢出，坑烤大公鸡的肉香混合着炭火的焦香。

箱，勾的人食欲大开。来自北京的游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道，这里的菜全是农家有机的，这只坑烤大公鸡比北京烤鸭还好吃。

从森林大厨房到农家小院，友好区用味觉名片告诉游客，这里不仅有清凉，更有熨贴肠胃的温暖。宠客的巧思藏在住宿的细节里，木质的小屋掩映在林海之间，推门可见青山，开窗能闻鸟鸣。星空泡泡屋像散落在林间的水晶球，透明穹顶将整片天空揽入怀中，晴日里的云朵仿佛触手可

太空舱民宿透着未来感，智能的窗帘随着语音的指令开合，全景天窗将青山翠谷框成了动态的油画。进入了七月，景区各宾馆民宿每天的订房率均达100%，把家安在风景里成了友好区旅游的新招。

崇客的底气藏着无处不在的守护力，进入景区，交警大队民警是第一道防线，他们在车流节点指挥，汗水浸透制服，风雨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疏导，确保道路畅通，递纸巾指路，合理推车，从晨到昏，祝老平安。位于溪水公园警务室的民警们是景区里的流动平安线，警务工作人员实时查看摄像头监控，充电站、应急伞、饮用水随时待命，应急包的花露水、创可贴藏着对游客的极致关怀。极难时刻显担当，游客因为贪恋景色而耽误了返程的时间，民警私家车护送，游客身体不适无法自主下山，各部门工作人员协调联动，接力帮扶，党员护游队从日常的服务到紧急的救援，大家都在用行动来证明游客至上从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以虫课为核心理念，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这里沉醉于林海茫茫的自然之美，品尝到了山野馈赠的地道风味，也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贴心守护。来了还想再来，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声。在这个夏季，虫客融入到了溪水的生态画卷，在青山绿水之间绘就了一幅清凉的画卷。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日前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黑龙江省五常大米、庆安大米、方正大米、通河大米、延寿大米等品牌进入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榜，黑龙江的大米就是这么牛。说到了龙江大米哪儿好吃，让人吃了忘不了，它油性强，香味浓，口感软糯，这是大众对龙江大米的评价。但黑龙江的大米到底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黑龙江拥有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壤资源，有着耕地中的大熊猫之称的黑土地，在黑土地中腐殖质大量积累，富含充足的有机元素和丰富的矿物质，为水稻的成长提供了最优质的生长空间。除了土壤优势之外，灌溉黑土地的河水丰沛，为水稻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最好最充足的水源。黑龙江的水稻一年收获一次，光照充足，雨水充分，水稻的生长

期更是长达100多天，昼夜温差大，最大程度地减少水稻自身的养分消耗，让养分得以大量的积累。在这样天时地利的环境下，让黑龙江的大米每一粒都饱满且有嚼劲儿，香味浓郁。

优质的大米同样离不开勤劳的黑龙江人。从挑选种子到培育幼苗，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每一粒大米都是龙江人的辛苦劳作的成果。稻米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煮出的米饭油硬粘性高，口感筋道，更富含麦香和饭香的香甜味儿，吃进了嘴里唇齿留香，回味幽绵。刚出锅的米饭如果配上下饭菜，每一次的咀嚼都满是幸福的味道。说到我们黑龙江的大米，那是杠杠的香，好大米配上杠杠香的下饭菜，绝了。说到了米饭的绝佳搭子，东北桌桌必点的下饭菜之一，那就是地三鲜。大人小孩没人能拒绝得了它，土豆焦香，茄子裹满了酱汁，青椒搭配大蒜，加上一克阿口，拌上大米饭，嘎嘎好吃。来到我们的黑龙江，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小鸡炖蘑菇。选用了东北的野生榛蘑和乡村的笨鸡，经过小火的慢炖，使其牢牢地锁出了当地的精华。鸡肉的块头很大，每块鸡肉都均匀地吸收了榛蘑的鲜味儿，入口肉质滑嫩，堪称舌尖一绝。汤汁浓郁咸香，很下饭，这是地道的东北味儿。黄酥脆闪着油光的锅包肉，咬下去的瞬间咔嚓一声，外酥里嫩，软硬适中，酸甜可口，和大米饭一起的入口，让酸壳、肉汁和米饭在嘴里交融，碳水配油炸的欢乐，你绝对不能不懂。

说到了下饭菜界的扛把子，那绝对是尖椒干豆腐。浓稠的酱汁儿裹满了干豆腐，只需一口，脑海里只有一个字：香。微辣清香，鲜香滑嫩，比肉都好吃。

在我们的东北一定要尝一尝铁锅炖，排骨鸡手锅、筋头巴脑锅、酸菜脊骨锅、大鹅锅、炖鱼锅，在黑龙江万物皆可铁锅炖，食材经过了时间和铁锅的加热，热气腾腾，香喷喷的一锅，量大味美，食材吸满了汤汁儿，超级下饭。来到这里，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铁锅炖。

道的杀猪菜不仅承载着东北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寄托着阖家团圆的美好祝愿。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肥而不腻的五花肉，顺滑鲜嫩的血肠，还有清脆酸爽的酸菜，汇成了一碗名叫幸福的烟火气。再配上一碟蒜泥，就着香香的黑龙江大米，任谁都会忍不住大快朵颐。

来到我们的黑龙江，也要尝一尝德莫利炖鱼。德莫利这一词是满语码头的音译，这道菜的原产地哈尔滨方正县伊汉通乡德莫利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将当地的活鲤鱼，也可以用鲶鱼、鲫鱼和嘎牙子鱼和豆腐、宽粉条子炖在一起，味道醇厚鲜美，下饭必备。要尝尝当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

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黑龙江，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龙江大米，会让您吃了忘不了。油性强，香味浓，口感软糯，这是大众对龙江大米的评价。黑龙江的水稻灌溉非常的丰沛，而且河水丰沛，土壤优势，为水稻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最好最充足的水源。朋友们，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每一粒大米都是龙江人的辛苦劳作的成果。龙江大米吃到嘴里，唇齿留香，回味悠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吃杠杠香的大米和热气腾腾的下饭菜。黑龙江在这里欢迎你的到来。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的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

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轻质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汁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户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货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

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生红初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已然

东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弹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念时，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我在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铺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新旧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

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庄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笔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

0: 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旭，欢迎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是7月21。
1: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0度，西风小于3级。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小于3级。了解一下生活指数的相关信息，感冒指数一发，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护，以防感冒。过敏指数较一发，外出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是薄外套，建议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是不适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可能会再一次弄脏你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12的防晒护肤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欢歌启程，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我把故乡比苏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听众朋友，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敢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国约90%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例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奔县游能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域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挖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

0: 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各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域，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其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3: 山峦威风临澄海，小兴安岭的风采。

0: Привет, либо сердце. Один из них всегда вечен.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党课开讲了。听众朋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今后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次学习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坚持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半年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强化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理念，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期性，决定了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的必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政绩观偏差本质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这次学习教育有力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但政绩观错位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纠治起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还没有彻底根除。学习教育基本结束之后，如果教育随之松动，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已纠正的问题就可能反弹回潮。集中性学习教育重在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思想自觉、思想淬炼、党性锤炼、作风养成，则需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必须反复抓、抓反复。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为保障。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系统谋划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与战略部署，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只有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才能时刻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加强党性修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也才能时刻处理好显功和前动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在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的同时，保持大局稳定和工作连续性，不折腾、不反复，努力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最终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关键在于强化理论武装，贯穿选育管用，突出关键少数，健全制度机制，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进落实。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应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奋勇前进。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4: 因为工作，
3: 因为各种琐事，
4: 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我的名字叫一春。 A part of you always belong to each train。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0: 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董文琴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盯住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优化、及时调整，确保提前整改到位。要优化站房内部分区，植入商业业态，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展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文旅形象。要完善站前广场功能，优化进出通道等附属设施设计，因地制宜选择绿化美化方式，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董文琴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保障高铁如期顺利通车。要紧盯哈伊高铁开通节点与鹤伊高速公路开通统筹起来，精心谋划系列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中国最北高铁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抓紧优化站前广场设施设计方案，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交通接驳与运营保障，科学施划车位标线，合理调配公交运力，做到疏运顺畅，秩序井然。要加强高铁站周边和道路沿线环境整治，确保干净整洁有序。要提前研判十一黄金周客流趋势，完善租车、住宿、短途旅游产品等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建立清单化推进工作机制，执行挂图作战、每日调度，强化部门协同、压查推进，确保各项工作成果经得起检验。市领导陈岩、张静石、高健、吕晓光等分别参加。9月1号，以“政企同心筑好房，地产提质起新城”为主题的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书记董文琴邀请全市房地产企业代表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研究解决措施，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早餐会上，伊春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太阳宇置业有限公司等十户企业代表反映企业需求，提出意见建议。董文琴认真听取发言，强调当前伊春房地产发展势头良好，发展环境优越，企业要坚定信心，抓住城市更新省级试点建设机遇，落实四好建设要求，推动房地产健康发展。要加强设计规划，坚持小而美建设理念，打造独具魅力的伊春城市名片。要提高交付质量，加强物业管理服务，配套完善康养健身、儿童托管、养老助餐等便民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企业要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围绕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房地产供给与城市产业结构、人口变化相匹配，积极发展避暑康养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助力伊春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董文琴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房地产行业监管，与监管与服务之中，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做到无事不扰、随叫随到， 要对解诉求全面梳理、建立台账、现实办理，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吕晓光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3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集中统一管理有关意见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免除殡葬基础服务费用实施方案修订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边境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季森林防火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坚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府监督做到收管用全链条高效衔接。要守牢资金安全底线，健全资金收支管理机制，实现资金规范化、集中化监管。要稳步推进存量资金归集划转，规范长效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全面落实殡葬惠民政策，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切实减轻群众殡葬支出负担。要细化服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减免范围、标准和办理流程，持续提升殡葬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强新修订政策宣传解读，确保惠民政策平稳落地、有序实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金林区和市民政局，调研督导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攻坚克难，纵深推进民政领域群府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增进民生福祉。9月1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枫林县走访调研市政协委员企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调研中，陶明海强调，市县两级政协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畅通沟通服务渠道，及时倾听和反映企业诉求，积极助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检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 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

听众朋友，本期的一路畅通985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刘以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 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听众朋友，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陈旭，欢迎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

唐代温庭筠，耕漏子，玉炉香。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祁人，富有天才，文思敏捷，每入世押官运，八叉手而成八运，所以也有温八叉之称。然而他恃才不羁，又好讽刺权贵，多犯忌讳，取赠于时，故屡举进士不第，常被贬义，终生不得志。关中国子助教，精通音律、工诗，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其诗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内容多写归情，词词艺术成就在晚唐著词人之上，为花间派首要词人，对词的发展影响很大。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耕漏子·玉炉香》，是书写了思妇的离愁，全词从室内到室外，从视觉到听觉，从实到虚，构成一种浓郁的愁境。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温庭筠的这首《耕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首先我们来说说耕漏子这个词牌名，双调46字，上片两仄韵两平韵，下片三仄韵两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这里的画堂是指华丽的内饰。这一句的意思是，玉炉散发着香烟，红色的蜡烛滴着烛泪，摇曳的光影映照出华丽屋宇的凄迷。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鬓云是指鬓发如云，侵是指被子。这一句的意思是，他的额眉颜色已褪，鬓发也已经凌乱，

漫漫长夜无法安眠，只觉得枕被一片寒凉。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不到就是不理会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窗外的梧桐树正淋着三更的冷雨，也不管它正为别离伤心。一夜夜，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一滴一滴的雨凄厉地打着一夜一夜梧桐，滴落在无人的石阶上，直到天明。这首词的第一句，玉炉香，红蜡泪，天照画堂秋思。开头三个字表面看是秋思，不像后来李清照醉花阴重阳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还有以炉烟袅袅来表示愁思无限的意思。四句红蜡泪就不同了，夜间燃烛用以照明，但多了一个泪字，便含有了人的感情。说玉炉，既见其精美，又见其色洁。红蜡则透出色泽的艳丽而撩人情思，而闺中的寂寞也隐隐地流露出来。画堂是写居室之美，与玉炉红蜡相映衬。这一句仅承上一句，说红蜡所映照的是画堂中人的秋思。秋思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藏于人心中的情愫，红蜡是不能照到的，可是作者却执拗地强调偏照，偏照者非照不可也。这一来将室内的华美陈设与人的感情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此刻在这美丽的画堂中冷清寂静，只有玉炉之香，红蜡之泪与女主人公相伴，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但在他看来却是偏照。至此是蜡在流泪，亦或人在流泪，浑融一体，更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秋思之深。概而言之，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是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的愁肠百结呼之而出了。眉翠薄，鬓云残，两句写人，以翠黛描眉，见其眉之美。鬓云是形容美发如云，可知其人之美，但紧接着用了一个薄字，一个残字，景况就完全不同了。薄字是形容眉黛褪色，而残字描绘鬓发不整，这两个字反映出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不仅写外貌，也同时写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闷。夜长侵枕寒，继续写思妇独处无眠的感受，他不仅点明了时间长夜漫漫，也写出了人的感觉亲枕深寒。如李清照怀念外出丈夫时写的半夜凉初透，由此可知上面的一切景物都是夜长不寐，人目之所见，身之所感，这些景物如粒粒珍珠，用秋思这条线把它们穿了起来。上阙是写画堂中人之所见，下阙是从室内转到了室外，写人的所闻。秋夜三更冷雨，点点滴滴在梧桐树上，这离情之苦没有人可以理解。它与偏照画堂秋思相呼应，可见秋思既是离情，

没有休止。秋雨连绵不停，正如他的离思连绵无尽。如果说词的上片写的是直观和视觉的话，那么这首词的下片就是由实而虚转到了听觉方面。这种虚实的过渡很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对人物肖像的观感转换到对其内心世界的关照上。那一声声的秋雨既打在梧桐树上，也仿佛打在思妇的心上。不到离情正苦是全词唯一的纯抒情的语句，但它不是空泛地表达离情，而是有感于秋雨梧桐之景，从思妇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无情秋雨的一种埋怨。这样一来，不仅巧妙地衬托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从词的结构上说，至此已完成了眼见实到耳听之虚的转换，虚实的结合已真完美。换而言之，就是情景交融，上下片浑然一体。但如果全词就这样结束在苦诉离情上，则可能给人以显露之感。这与向来以绵密隐约著称的温庭筠的词风是不合的。我国诗论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比喻，温庭筠用空阶低到明这样绝妙的景语来翻足了这位思妇难以排遣和诉说的离情，没有用伤别的字眼，却收到了比单纯抒发离情更鲜明更深刻的艺术效果，从而给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余地。这就是此词的魅力之所在。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温庭筠的这首《更漏子》。玉炉香，红蜡泪，天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一个是仪表堂堂的卡车司机被父母催婚，
8: 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一个是闭月羞花的未婚美女却有孕在身，
8: 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
7: 是什么让两条平行线上的男女牵手婚姻殿堂？又是什么让这两个人的婚姻刚刚开始就走到了终点？一小时婚姻。
8: 北方城市的某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汇集了不少青年男女，这一天因为是个好日子，所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特别多，一对对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小王也是有条不紊地办理着相关的登记手续，办理了一对又一对，小王连口水都来不及喝。下一对，小王喊道。这时一对青年男女来到了面前，小王抬头一看，熟悉，刚才不是才办理了结婚登记吗？怎么又回来了？微笑地问面前的这对新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男青年回答道，我们离婚。什么？你再说一遍。小王努力地瞪大眼睛，惊奇地问。男青年面带怨气地回答，我们办理离婚登记。女青年也在旁态度坚决地说，不错，我们离婚。小王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以为这里是幼儿园过家家呢？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小王在婚姻登记中心已经工作了3年，办理了无数的结婚登记，也见惯了很多人离婚，可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原来呀，这对新人刚刚在一个小时之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小王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手续。这不，刚刚过了一个小时，这对夫妻又来离婚。这对奇怪的夫妻到底是什么人呢？

0: 男青年啊，叫小刘，今年26岁，身高1.80米，家住市郊农村。中专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按说这30岁的年龄，在城市里找对象那也不算晚，可是这年龄在他们农村老家那里，那可算是晚婚中的晚婚了。同年青年早就结了婚，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这可急坏了要着急抱孙子的小刘的父母，整天在小刘耳旁唠叨，谁家孩子又结婚了，谁家孙子又出生了，你可得赶紧啊。小刘对父母的唠叨起先也并不在乎，他们唠叨他们的，自己只要舒服了就行。可一天父亲的一句话可把小刘给惹火了。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告诉你，追我的女孩多的是，半年之内我肯定就把这个婚给结了。立下军令状的小刘就留意起身边的女孩。你说吧也怪，本来这些女孩跟小刘玩的都挺好的，可一听说要结婚，个个都是避而远之。
1: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一向有女人缘的小刘急于结婚的时候却全都碰了钉子。眼看着半年的时间就要过去，当初给父母立下的军令状期限将至，女朋友还没有任何踪影，这让小刘心急火燎。一天，他的好朋友小刚打来了一个电话，让小刘是惊喜不已。
0: 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小红，今年正准备找对象结婚，我看你们郎才女貌正般配，你就和他结婚吧。这小刘一听是哭笑不得，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人我都没见过，结什么婚呢？我跟你说啊，这小红是瓜子脸、柳叶眉、杨柳腰，那绝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那皮肤、那身材。停住停住，你小子别把老媒婆的那一套拿出来，还仙女下凡了。临挂断电话，这小刚撂下一句话：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这事要是成了，还有意外惊喜哦。哥们，听我的没错，今晚就安排你们见面，咱们不见不散。放下电话，这小刘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小红真的有这么好吗？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着急找对象结婚？这个小刚所说的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呢？去还是不去？这些问题一遍一遍的在小刘的脑海中盘旋。这小刘心想，这小刚办事一向不太靠谱，这事不会有什么蹊跷吧？可转念一想，见个面有什么呀？怎么的自己也不会吃亏吧？想着想着，不觉日落西山，小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小刚安排好的咖啡厅。你小子怎么才来呀？早已在此等候的小刚匆匆地迎了上来。顺着小刚说话的方向，小刘注意到坐在小刚边上的小红，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皮肤白皙，长长的睫毛，一对丹凤眼，秀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面带微笑，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很多，不由得心中一热，思绪万千，暗暗窃喜。双方互打了招呼之后，小红开门见山地说：你好，刘先生，不瞒您说，我们就是一假结婚，我现在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之后咱们就离婚。这话犹如当头一棒，将小刘的思绪立刻就拉了回来。这种感觉就像喉咙里卡了骨头，后背上沾满了芒刺。小刘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这小刘心想，压根就不该相信这世上还有掉馅饼的事情。自己本来呀，也准备是将小红带回去给父母看一看，走个过场。可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跟小红这么快结婚，还要离婚，同时对方还怀了孩子。想到这里，小刘的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热，摇头说：这不行。小红看到了小刘的犹豫，小红说：您再考虑一下吧。

个事情大家你情我愿，我不强迫你，当然以后我也不会赖上你的。这小刚在边上接茬说，没事，放心吧，就是一手续问题，你也解决了父母那边的问题，给父母一个交代。另外呢，这小红同意在你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再给你5000块钱作为补偿。助人为乐，利人利己，你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简单，还有钱拿。半信半疑的小刘想到，帮了这个忙，不但可以填补在父母那里夸下的海口，还有钱拿，还是有点动了心。可还是不放心，连忙把小刚拉到边上，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啊？不会是骗子吧？实话跟您说吧，这小红啊跟了一个有钱的老板，现在发现呢怀了孩子，那老板让小红把孩子生下来，可生孩子不能没有名分吗？小红准备通过这么做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名分，等孩子出生你们就离婚。说完这，小刚还嘿嘿的干笑了两声。小刚详细的向小刘描述了小红的基本状况。这个小红啊，今年26岁，与你是老乡，毕业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那个老板的公司上班，可是辛辛苦苦的工作竟然没有理想的收入，于是在那个老板的死缠烂打之下就做的那个老板的情人，现在还怀了孩子。这小刘一听觉得这小红也蛮可怜的，又是自己的老乡，自己帮这个忙也没啥吃亏的，还能轻松到手10000块钱。再说了，这个小红长得这么漂亮，还是学艺术的，这万一要是成为自己的红粉知己，就这么办。双方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各自告辞，并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一大早，小刘和小红就带上了身份证、户口本，来到了县婚姻登记中心。由于小刘和小红来得早，是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所以双方手续办得很快。在工作人员小王的指引下，双方现场拍了照片，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很快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之后，小刘和小红匆匆地走出了婚姻登记中心的大门。在大门口，小刘向小红提出了付款的要求。这小红掏出身上的2000块钱说，真对不起啊刘先生，我身上只有这2000块钱，我银行卡落家里了，钥匙还忘了带了，这钱还是我借的，剩下的钱少不了，过2天我就给你。小红的这个举动让小刘是始料不及，自己本来这5000块钱的条件就不高，自己也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决心帮小红这个忙，办理结婚登记的5000块钱都不能到位，那后续办理离婚登记的5000块钱显然是没了着落。小刘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顾不上小红的解释，小刘就质问小红，没钱你昨天怎么说的，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这么快就反悔。顾不上小红的解释，怒不可遏的小刘就恶狠狠地对小红说，你这个骗子，没钱没钱咱就离婚，你再给2天时间吧，我男人答应给钱的，不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离婚必须的。这小刘斩钉截铁地说。小红拗不过小刘的坚持，这才有了节目开头刚结婚又闹离婚的一幕。离婚和结婚都是公民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工作人员小王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火气，仔细认真地询问了这对夫妻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填写了离婚登记申请表，并按照婚姻登记中心的离婚协议范本书写了离婚协议。这个离婚协议很简单，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无财产，无孩子，无债务。

0: 另外，双方还现场拍了照片，在工作人员小王的见证下，双方很快的又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小刘本来想把这5000块钱的事情也写到这离婚协议书里，可这小红死活不肯。为了尽快离婚，这小刘也只得作罢。
1: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的小刘回到家中，看着摆在面前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感觉就跟做梦一样。这场一小时的婚姻，小红结婚和离婚的目的都达到了，而自己却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就是离异的身份。这让小刘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欺骗，他决定找小红讨个说法。
0: 小刘通过小刚要到了小红的手机号码，拨通了小红的电话。这电话是一个男的接的，自称是小红的男友。这男的上来劈头盖脸就把小刘骂了一顿，说你是男人吗？怎么能去帮这样的忙呢？想钱想疯了吧。临挂断电话，这男的还说啊，我要是知道这事啊，我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办。再说了，你不是已经拿到了2000块钱了吗？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小红男友的话对小刘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小红说是男友让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这男的竟然翻了脸还倒打一耙，这算什么男人啊？再者，这2000块钱就把自己打发了，弄得自己有了一次婚史，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的小刘决定找小红亲自算账。可这小刘跟小红也就见过2次面，一次是在咖啡厅，一次是在这婚姻登记中心。小刘压根就不知道小红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还好啊，有小刚这个中间人。通过小刚了解到小红的住处之后，这小刘就找到了小红。谁知道刚见面，小红的一句话使得小刘不但想抽小红一嘴巴，也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这小红说，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什么了？你有协议有欠条吗？我们是结婚自愿，离婚自由，你凭什么向我要钱？你这就是敲诈。这一连串的反问问的小刘是哑口无言。是啊，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多？如果当时写下协议或者欠条，不就没这事了吗？敲诈，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么快就反悔，还反咬一口，告诉你，我要告你去。你爱去哪告去哪告。小红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留下这小刘在那傻傻发呆。小刘这话是撂下了，可是打官司得需要证据啊，口说无凭可不行。愤怒的小刘想到小红是小刚介绍的，于是就拨通了小刚的电话，噼里啪啦的把小刚数落了一顿，要求这小刚一定要替自己作证。这小刚也是满怀愧疚，觉得小红做的这事确实欠妥，于是在电话里连连赔着不是，并答应要帮助小刘找小红讨个说法。小刚随即就找到了小红，面对质疑的小刚，小红也道出了心中的委屈。本来啊，那个老板是答应这事办成了之后给那10000块钱的，可是那老板最近家里的老婆闹得实在是凶，顾及到家庭的影响以及有权势的老丈人，那个老板又不准备离婚了，反悔了，甚至提出要跟小红断绝关系。早已没有了工作的小红一时也拿不出这10000块钱来。看到了小红的这个状况，小刚也不忍再催促小红，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刘。哥们，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你真要是想打官司，我就给你作证，也算是给你个交代。这小刘觉得这钱协商是要不回来了，看来也只能打官司了。可是这小刘觉得光有小刚的证言行吗？

毕竟口说无凭啊，毕竟这小红现在翻了脸，还反咬一口了。小刘想了想，决定采取电话录音的方式取证。自己给小红打电话是没有用了，于是这小刘又请小刚给小红打了一个电话。在这电话里，小红承认了当初的约定，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小刘拿到了电话录音，也有了好朋友小刚为自己作证，于是就聘请了一位律师替自己打官司。律师听说了小刘的情况之后，微微摇头说：你的这个钱要不回来了。惊讶的小刘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小红答应给钱的，这有了证人证明还有电话录音，怎么就要不回来了呢？是不是没有协议或者欠条啊？个律师说：我说的要不回来，并不是因为小红是否答应给钱，也不是因为没有协议或者欠条。这一句话可真把小刘说糊涂了。既然这小红答应给钱，这你情我愿的事情这已经办了，为什么钱就要不回来了呢？这个律师接着说啊，虽然你们之间的协议约定是双方一致同意的约定，但是你们之间的约定是无效的，因为你们的约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小刘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叫公序良俗呢？违反公序良俗又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公序良俗，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秩序，而良俗是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的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以上的这个法律是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的一个体现。本案中，小刘因做了别人的情人而怀孕，又不惜重金找人代替结婚，与小刘形成了毫无夫妻之实的形式婚姻。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一般的社会道德。如果对协议的有效性予以确认，会对合法的婚姻造成损害，同时也违背了我国的婚姻伦理道德。对于小刘和小红的婚姻交易行为，我国的法律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只有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协议，也将被认定为无效。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就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应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合同无效有什么法律后果呢？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小刘不但无法得到双方约定的补偿，就连已经拿到的2000块钱也应该返还给小红。听完了律师的解释，这小刘的心里凉了半截，于是就放弃了打官司要求小红给付8000元补偿的要求。通过这事啊，小刘也深刻反

0: 醒了自己的荒唐，为了面子而走捷径去办什么假结婚，想想真是得不偿失。更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最基本的原则。这小刘回家懊悔去了，这小红那边也后悔着呢。这事闹起来之后，小红的男友最终还是为了家庭稳定，选择了与小红分手，无情地抛弃了小红和肚子里的孩子。这出假结婚离婚的闹剧也使得小红看清了那个男人的真实面目。被抛弃的小红也对那个男人彻底死了心，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结婚毕竟不是领本证这么简单，从进行婚姻登记的那一刻起，夫妻双方就应该履行一定的婚姻义务。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游戏。小红和小刘的婚姻交易约定，亵渎了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姻。小刘和小红的事情告诉我们，婚姻交易很有可能成为时尚男女的危险游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

0: 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19案例，分为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4个类型，进一步推动水陆旅游客运提质升级，充分发挥其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入选航线充分结合各地水域禀赋，实现水与文旅深度融合。不少航线串联沿岸景点、历史遗迹，创新游船加模式，覆盖大众观光、研学、游学、休闲度假、一游打卡等场景，激发地方文旅消费活力。据了解，交通运输部持续开展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培育选输工作，已形成梯次培育格局。2024年，交通运输部首次发布36个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包含长江三峡两坝一游、三亚至西沙海上旅游航线、扬州古运河等。本次新遴选出的一批精品航线典型案例，进一步拓展地域覆盖，丰富产品形态。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指导各地持续深入打造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及一游航线，促进水陆旅游客运高质量发展，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交通力量。近日，山西为青兰金昆青云高速公路山西段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项目办理备案，3个项目将在既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及收费站布局重卡充电站、储能系统和便配电设施，打造绿色能源补给线。其中，青云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规模最大，共规划7处充电站，覆盖太原、阳泉、晋中、吕梁等地，总投资约1.09亿元。青兰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建设范围涉及长治、临汾等地，将在6处长治建设重卡充电站，总投资约1.4亿元。金昆高速公路山西段项目覆盖太原、阳泉、晋中等地，规划建设6处重卡充电站，总投资约1.08亿元。3个项目建设均依托山西省内服务区、停车区及收费站等现有场地资源，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系统、便配电设备及相关附属设施，形成充电储能配电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重型货运车辆在长途运输中的补能焦虑，推动高速公路沿线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助力完善山西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零碳交通网布局。

近日，一列满载镍合金的货物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驶出，开往山西太原。此趟京铁京港班列京晋号的首发，对提升京晋两地物流效率，推动天津地区公转铁运输，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天津港至太原镍合金直通班列主要承运天津输港镍合金，直达运抵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此趟冠名货物班列的开行，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全力提升服务质效、满足企业运输需求的务实举措，也是其主动面向市场、推进商业化运营、做由中国铁路物流品牌、深化陆铁合作的具体实践。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实行定点、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运营模式，为企业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解决方案，有助于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这趟班列的顺利开行，为京晋间开辟了更加高效稳定的物流通道。北京局集团公司将持续完善班列运营体系，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加强与企业客户的合作，充分发挥铁路绿色高效稳定的运输优势，全面增强物流服务保障能力，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息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截至2006年8月24号，内蒙古二连靠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2.6万列。二连靠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自200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以来，数据一路飙升。2018年累计1000列，2020年达到5000列，2022年突破1万列大关，2025年突破2万列，如今更是实现2.6万列的新高峰。通行量突破首个1000列用15年，如今实现1000列用时不到3个月。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在跨境物流效率和辐射能力建设上持续发力，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依托日对话月会晤机制，动态共享两站车流结构和站存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同时对出入境中欧班列开辟绿色通道，助力中欧班列在口岸间快通快运。95306数字口岸系统持续为促进跨境运输发展赋能，实现了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每天通行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和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从最初的以金属化工、服装、鞋帽为主，逐步转变为现在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和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吃螃蟹常见的禁忌。吃螃蟹不要吃得太多，蟹肉性寒，脾胃虚寒者要引起注意，以免吃太多引起腹痛腹泻。吃蟹时和吃蟹后一小时不要喝茶，因为开水会冲淡胃酸，茶会让蟹的某些成分凝固，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引起腹痛腹泻。蟹肥的时候柿子也熟了，这两种东西注意不要同时吃，因为柿子中的鞣酸会使蟹肉蛋白凝固，凝固物质长时间留在肠道内会发酵腐败，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反应，还可能引起结石症哦。

智能测控一体化闸门项目。那么这个项目来说，是主要是对水田的一个灌溉设备的一些研发和升级。那么传统这个水田的灌溉有什么缺点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人力成本特别高，对吧？传统的水田灌溉是人力成本特别高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闸门啊，都是手工控制的。在黑龙江地区，我们专门在种植水稻有一个角色，就这个人他就叫管水。他们每天去到水稻田里头，就是把这个闸门的水放开、打开，然后水流进来。等到晚上那会儿下班的时候，再把水这个闸门关上。他就干这件事儿。那么这一个人的成本是400到500块钱。那么我们种植100多天，你想这一个人成本就4、5万块钱了。那他管的人，他管的土地是有限的，他就管的是咱说最多是200亩吧，是吧？那你看这200亩管水的人的成本就非常高，4、5万块钱。对吧？所以说，人力成本是在种植水稻这个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传统种植水稻也有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小的隔田非常小，一小块一小块，几亩地一个隔田，是吧？隔田非常小，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隔田中间也有过道啊，这个过道的就占领大量的耕地。第三个，我们传统这个闸门它不带联网的，所以没法进行水资源的总体的调度，那么这也造成了我们的水资源浪费，水是长流水。对吧？刚才我们提到，那闸门一打开就长流水。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包含了一些闸门，包括闸门啊就有60座，塑料笼门有300个，各种一个节制闸门，各种一个陡渠的闸门，这个整个的闸门类型是非常多的，几百套的设备。那么我们为这个项目也开发了一套软件，是吧？我们开发了一个软件平台，下面有感知端，能够测量这个水稻田的这些数据，那么也有网络端，然后有光纤通信的。也有做一个上边针对这个上边，我们开发了一套智能化的软件。我们主要是开发的是这样的，一个是叫多闸门联动全渠道一个控制网络器。我们为此啊，对每一个闸门不能单独控制一个闸门，我要把闸门进行联网。联网还不行，我要实现一个智能化控制系统，对吧？所以我们叫智能化闸门系统，也就是说一体化测控闸门。什么叫一体化测控呢？既可以是咱们说的打开闸门、开启、关闭，也可以测这个流量、流速，是吧？通过这样流量和流速啊，我可以实现一个对这个全渠道，对吧？整个流量的一个控制，我们一体化一个测控的一个系统。

那么整个这个全车的控制技术包含几个，就是干支农是吧，三级的这个渠道，我们在干支区啊，我们加了一个节制闸门，在支区我们加了测控一体化闸门，在农区我们加了一个 LoRa 通信的是吧，一个无线的一个农区的一个叠阀是吧，也就是每一个渠道我们加不同的闸门，然后上面就是实现了一个田间的监测测控是吧，全渠道一个控制，这是整个这个技术。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未来这个农场啊，亩产增加可以达到了是462.31公斤，是吧？那么实现这个增产是100公斤，每亩可以增产100公斤，亩增效益达到240元，整个2000亩啊，直接带动效益达到50万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多年以来，颓然现象夺取了许多消防员的生命。在这些事故中，通风情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出动！应急防卫队！为什么火灭了还会复燃？
2: 天哪，这场火灾太可怕了！明明火都熄灭了，怎么还会突然燃烧呢？
3: 这个我从书上看到过，这是回燃现象。当氧气被引入到氧气耗尽的火灾环境中时，未完全燃烧的气体会重新燃烧，这种燃烧通常伴随着爆炸力。
1: 没错，回燃的特征有以下六点：未完全燃烧气体，其气体一直在积累，空气大量涌入，有部分可燃气体和空气充分混合，混合区域存在点火源，气体极大可能被点燃，房间内发生剧烈爆炸，火球射出房间。
2: 那个，简单来说呢，这也太难判断了。
3: 哎呀，我都听懂了，发生回燃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重新遇到新鲜的空气，二是温度达到着火点，这也是我们预防回燃的两个针对点。但是现场的消防人员又怎么判断现场是否会回燃呢？
1: 一般判断回燃的征兆有四点：缺氧一段时间，门窗被熏黑但保持完整，室内没有火焰，烟气层接近地面，室内浓烟呈脉冲式一阵阵排出。如果火灾现场满足这几个条件，就不能贸然前往。并且在控制回燃时，消防员们在进行冷却过程中会避免开窗和开门，防止大量的空气进入着火房间内，遵循限位、只开门缝的原则，这样才能在拯救他人的同时保全自身的安危。

海底为什么会有黑烟囱？1977年，美国地质学家搭乘阿尔文号潜水器，在东太平洋洋中脊海底考察时，惊奇地发现那里耸立着一些烟囱，正在向外喷发滚滚浓烟。海底又不是工厂，怎么会有烟囱呢？难道是外星人建立的基地？更让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喷发着浓密的黑烟的烟囱旁边还生长着许多奇异生物，仿佛是一个魔幻的世界。这个奇异的现象吸引了科学家的多次造访，蒙在这个神秘海底世界的面纱逐渐被揭开。原来，黑烟囱里冒出的不是烟，而是高温炙热的黑色热液流体，科学家将之称之为海底热液。这些黑烟囱正是由海底热液喷发作用形成的。如果你想用手去直接触摸它，可千万不行，因为这些黑烟出口处的温度高达300到400度，轻易就能将你的手烫伤。即使是驾驶潜水器靠近它，也得小心谨慎，否则会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除了温度很高以外，这些黑烟通常还拥有很强的酸性。一些黑烟的酸碱度接近于我们平时食用的陈醋，可以达到 2.8 左右。那么，海底热液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原来，除了温度高，它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如硫化氢、甲烷、氢气等，以及铁、铜、铅、锌等金属离子。对于陆地上大多数生物来说，这里简直就是死亡之地。黑烟中弥漫的有毒物质足以使它们立即死于非命。按常理来说，没有生命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这里应该是不毛之地。可是黑烟囱附近海底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里简直就是生命的绿洲。在一平方米的狭小面积内，哈类等动物的数量甚至可以超过300个，用密密麻麻来形容毫不为过。这里同样也是各种微生物栖息的天堂，繁衍着许多靠吃黑烟囱中的有毒气体生活的微生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阿里木哈林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

0: 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到伊犁河畔去找石头花。2022年，我期待着到伊犁河畔与塔西孤立小老友团聚。1965年，我住在贫农伊斯哈克老汉穆斯汉大姐家里，他们的女儿塔西孤立、小儿子拉合曼也都成了我的小友。那时可以译为石头花的塔西孤立只有10岁，我31岁。房东老汉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很少说话出声，大姐则动辄高声歌唱，嘹亮入云。而石头花的明朗的大眼睛、清晰连贯的语言、当家做主的管理意识、对一切人与事的迅速反应、对他弟弟的管束指引，使我感到小小的他是个能干的练家子。我们相识已经5-60年，是与这一家人的2代之交，是与小女孩石头花的半个多世纪之交。她的孙儿孙女已有9人，时隔20年，最近恢复了联系，交换了音频视频。我们两个还有帮助我们联系上的本乡女作家热和马伊都流泪了。我唱起了湖南花鼓戏风味的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你爱上了九龙口福地。2024年春天，你是第3次来到江苏盐城，立即振奋于城市的全面发展，高楼大厦、平坦通畅、市容精进，焕然一新。新四军纪念馆精神永存，饮水不忘掘井人。从盐城市你又来到受邀召唤已久、极度近身而过的九龙口湿地公园、九龙口景区、九龙口镇、龙珠岛。九龙口是9条河的交汇处，九儿龙罕见不凡。九龙口位于同名旅游度假区西南射阳湖腹部，由临上河、前沟河、安丰河、新舍河、西河、漠河、建河、

简河、成河等七条河前来，两条河走出去，九条自然河道汇集，各展身姿，却又在一处集结成宝地。在盐城通往剑湖与九龙口的路程上，我已经聆听了本地热爱家乡同志的热情介绍。九龙口的湿地芦荡保育区风光是如何丰盛兴旺，真意无双。水中鱼虾，天空禽鸟，四季停桥，渔耕漫道。耳听所有的地名景名，灵不轩、水云阁、幽静亭，眼观万物万有的葱茏活力，仅仅一个芦苇就分荻、苇、蒲、竹、芒、毛多少种，长得遮水遮云，大气磅礴。中华大地是多么丰饶，江淮福地是多么幸运。深呼吸吧，九龙口的富氧离子高居诸地榜首，这里的岛屿低洼而从不淹没，或说这是九河互动流体力学的神妙作用结果。九龙口有一种乔木，名庄稼，五谷树，上面长满了酷似各种粮食作物的果实，农家凭此树预测五谷的收成。蓝天白云下飞翔着数万只鸟儿，草鹿、白头杯、棕背伯劳，九龙岛是雀鸟的天堂。听着，赞着，羡慕着，再吸一口气，你忽然感到呼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与充分，你具体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肺叶在活跃，在奋张，在天力，在享受，在满意，甚至自得，肺活量活生生地开拓扩容。天啊，你在写作人中绝非那么神经质，那么见风就是愚者，你却立即在高龄进入了新的舒畅期、健康期、强健期了。我们的九龙口真棒。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90年来，何曾妄想享受九条大河固有的各种恩典？人生有一地邂逅三四条河水的缘分，已经是大幸了。是的，你去过号称俄罗斯第三首都的喀山，那里是克马河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而美国当年的钢铁都市匹兹堡，莫农加西拉河和阿勒格尼河是在这里汇入俄亥俄河，成为连接美国东西部的主要航道的。两三条江河交汇已经是少见的壮美，更何况是九龙之水、九龙之力、九龙之美的集结呢？然后你来到了九龙口龙珠岛上的小楼龙珠楼，你缓缓地爬到了最高三层的观龙镜龙之浏览廊，你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奇观异闻之啧啧，你没有丝丝毫毫的陌生感，你感到的是平顺，是美好，是自然而然，是和谐与互通互补，也许是互恋，是辽阔而又精致，是鲜活同时温文尔雅，是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心和随心恰到好处，物我融合，一见如故，多彩多趣。你绝美绝妙样样俱全的中华神州大地，你并没有体验绝高的茫茫鸟瞰，你看到的舒适多彩的地面，伸手可触，低声可亲，张开双臂，你与九龙口相互拥抱在一起。怀聚小镇沙庄，小镇就是戏台，小镇就是这里出品的获奖怀聚剧目，小镇大剧场，人生戏正红。这里的老街巷名也是出自怀聚，青衣、水袖、玉带、灯云，闻巷名你已经始醉始痴，入戏入梦。市镇与村落就是景点，古朴老道而又精巧文气，百姓就是演员，演员就是人民，人民的幸福活跃就是最动心的美景。哪儿有人，哪儿就有场地演出，有各种牌坊与舞台，楼亭与雕像，浮雕与图画，还有丝弦与锣鼓，楹联和戏文。有联曰：善于桥琴架瑟，凭道脉偶柴仆立命，新戏曲见古今，以忠孝仁义信安身。在当前充斥着不合平仄、不成对仗的冒名对联的情况下，你能不对这副楹联刮目相待吗？又有联曰：风行江淮，沙溪河边耕日月，雨沐严父，银杏树下做文章。这是李氏宗祠的楹联，还有对于怀聚世家的赞颂楹联：九水云涛张梨园气象，一门熏叶化怀殿人文。历史的积淀，福地的美好，景胜的魅力，还有汉字的摄魂，有文学的鼓舞与精妙。于是轻歌曼舞响起了清纯悦耳的怀聚调门，出现了曼妙的身段与舞姿，出现了身体亮相与大屈身、大变化、大连接的豪强冒险、女儿风貌，约钢顶，约吞刀，约爬杆，约吐火。这里百姓田间地头辛苦之余都爱玩一下百戏，这儿是中国怀聚之乡，杂技之乡，不成杂技也是乡民拳脚腰腿健美灵动之乡啊。不仅是地理文艺，这里同样不会忽略民以食为先。先不说显得食谱而又张扬的六大碗，仅仅把黏黏糯糯的藕粉通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手法炸成筋道的藕粉圆子，你已经振服于江浙美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幻想曲一样的流程了。人人都夸龙珠岛，谁能不爱圆子好？
更何况还有肉园子、鱼园子呢？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旅游记录文件也充满了审美的意趣。他们说2023年开展了夏令营湿地游学项目，获得了省社会游学教育基地称号，又说2024年春节游客30多万，历年游客则是400万人次。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他们说是要暖心服务，要生态优先，要多点开花，要推进淮聚与杂技非遗与湿地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他们也回顾了老年间的八景，古院钟声、烟锁唐槐、东海王墓、五岗分流、凤凰池沼、双桥对峙、薛公孝子坊、薛仁贵扣马庄，一诗一画。是的，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已经文化化、审美化、旅游化了。他们寓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山水与居住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人们的举止言语、容色衣饰，都会得到注目、得到观赏、得到品评。他们见识着百万千万的各式宾客，他们欢迎宾客的性质、眼光与小康生活方式。生活的一切除了必须的食物以外，同时还是美的提供与呈现，是风光，是图景，是戏与技，是人生的优渥，尽情表演与欣赏。要爱

0: 生活，享有生活，欣赏生活。要感激日新月异的发展，开拓中的看与被看，喜欢与被喜欢。于是九龙口的游客与居民在生活中获得了满意与自信，他们在八方游客的目光中扩展文化、美感、交际、礼数，对传统的承接与向现代性的飞跃，提升着县镇与村民的地域文明，连接着全中国与全世界。人们将优秀的才俊与品性具备者称为上苍的选民，那么像富裕发展自然地理与传统文化俱全的九龙口呢，就是上苍选的福地了。当然为了福地之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感动于神州大地的福分，你感动于人的努力奋斗的成果，你期待着共享，开心歌唱与更进一步的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从这个一号开始。
1: 我是湖北之声的记者张瑞芳。
2: 机场导
3: 通知把我们的受困群众、
1: 当地的党员干部啊，也
0: 顶盖缺失的地方。
4: 广播剧《2016防汛记忆》第一集，红狮渔场，洪湖岸边的一个小村庄。7月20号凌晨，这里遭受7级风浪长时间持续袭击。经过3万居民昼夜力挽狂澜，红狮渔场保住了，但是电力设施损毁严重。7月22号，洪湖市防汛指挥部宣布出煤，洪湖各地迅速投入到生产自救中。这不，红狮渔场的村民二狗正忙着给鱼池消毒呢。
5: 那个唱歌的是谁呀、
6: 谁？哦，那个小个子呀，他是村里的养殖大户二狗啊。
5: 唱得不错。
6: 哎呀，是挺好，
5: 可以去星光大道
6: 了。这家里受灾了还唱歌，真是个乐天派呀。
5: 是吗？嘿，好了。
6: 哎呀，
5: 该栽电杆了，大伙儿疏散人群，注意安全啊。
6: 哎，好嘞。
7: 今天装不下，装不下啊啊！
8: 停！谁叫你们到这里栽电杆的啊？
6: 哎呦，是二狗叔呀！哎呀，我们正在给你们村架线送电呢。哎，这位是咱们岔河电力抢修突击队的蔡队长。
5: 二狗叔你好。
8: 我是啊，到我这里栽电杆呢，这是我家的祖坟地啊，赶紧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5: 啊！二狗叔，你们渔场的李厂长说这里祖坟还很远呢。
8: 那也不行，坏了风水，哪个城来栽个呢啊？不行，不能动，不能动
5: 啊！二狗叔，真对不起，确实是时间紧了点，在这儿先给您赔礼道歉了。
8: 哎，你不要啰里啰嗦的啊！你们赶快走，赶快走啊！
5: 二狗叔，你看，这水也退了，高温天又来了，你们的鱼池是不是要换水增氧啊？这水田又要排自水，我们啊，只是在这儿搭个临时的杆子，
8: 我不会
5: 长期占用的。
8: 我不管你们是干我家的啊！我这不行，
5: 就不行呀！因为那边淹水了，绕路绕不过去，所以啊，只能够在您这儿先搭个临时的杆子。
8: 我说不行就不行啊！
5: 那这电不通怎么办呢？
8: 电不通，我屋里不是没了发电机的。
9: 四总，你的媳妇在田里晕倒，还在指点堂呢，你快点去看看去，快点！
8: 我媳妇晕倒的。
10: 哎，你这个死路狗啊，你死到哪里去了你？
8: 哎呀，媳妇，李厂长，我的媳妇她怎么搞的呢？
11: 中暑了
8: 啊！
11: 你说这么大热的天，你让你媳妇去割鱼草，你还长袖长裤的，脸也捂得严严实实，温度这么高，你不中暑了才怪的呢。
8: 哎呦，我说媳妇，你怎么去割鱼草去呢你？
10: 还不是都怪你呀、啊。这个鬼发电机呀、啊，又不好用啊，我又怕翻糖了，我就摸过来看一下嘞，这还好了。
11: 我告诉你啊，最危险的是，他晕倒的时候还是面朝下趴在水里头呢。
8: 啊！天哪！
11: 要不是这些几个电力师傅及时的冲进去把他救起来，恐怕你媳妇倒得憋死了。
10: 二狗，你赶快帮我去歇歇这些电工师傅啊！这鬼狗汤里面呢，火也跟着刺又多呀。看看他们划伤了吗？
8: 嗯，好。
11: 哎呀，这屋里好热呀！师傅们，怎么这个电还没通啊？
8: 电。
11: 哦，你说到这个电，我想起来了，二狗啊，刚才呢，我到你家去找你，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这岔河电力的蔡队长带队来咱们村修复电网，这几天呢，临时在你家后面要竖一个电线杆子，单独给咱们这几户村民来送电。
5: 二狗叔。
8: 哎，蔡队长，你怎么来了？
5: 哎。栽电杆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可以再绕远一点。
8: 不用啊、你们怎么方便就怎么搞啊！
5: 这
8: 别说了，
5: 怎么回事啊？
8: 赶紧栽电杆，我来帮你妈卸。

0: 谢谢二狗叔的帮忙啊。
1: 哎呀，蔡队长啊，别笑话了，别笑话了，我该谢谢你们才是啊。
0: 那我们走了，这个湖中心那边啊还有100多户船坞要送电呢。
1: 这样啊，蔡队长，我开船亲自送你们过去啊，像我样呢、
0: 那太好了。

0: 你这家里受灾了，怎么还这么开心呢？
1: 哎，
2: 全塌下来了，
3: 这个你精神不能丢的。你看，虽然是个灾，但没有分红，我们的家园保住了，留在青山寨呀，不怕没得柴烧。
1: 蔡队长啊，昨天政府啊，把水稻种子还有育苗都发给我们了。我准备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庞田给投下去，明年呐、争取当个翻身仗啊！
0: 咱们洪湖岸边的人啊，真是乐观呐、
1: 啊！是啊，我们洪湖边上的人呐、靠水取水，洪湖水不仅养了我们，还磨练了我们呐！洪湖，那是我们的家呀！

0: 各位同志，本人朱同宝，44岁，沙河村村委会副主任。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做好村务工作，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1: 同志们，上午通过表决，组织批准这个同宝同志呢成为预备党员。祝贺你，同宝哥！
2: 大事小事亲力亲为，同宝好样的，当之无愧。
1: 赤脚医生被老乡们推举为副主任，任职这两年一点官味都没有啊！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同宝，这一年的预备期啊，既是组织给你的机会，更是考验呢。
0: 谢谢老书记当我的推荐人，我绝不给组织丢脸。
1: 好，好，好，好，来，大伙儿继续说事啊。今天市里、县里啊，都发了暴雨警报，马上要防大汛了啊。我呀最不放心的就是六组的那个中心核闸，那个地方啊是一个老隐患。我说哪个愿意去那儿蹲点呢？
2: 派我去，
4: 我也是，
1: 我年轻，派我去吧。
4: 我去，我去。
0: 哎，我说老书记，那个地方情况我最熟，你还是派我去吧。
1: 啊，这样也好。同宝，你先去两天，然后呢让四号他们去换你回来。
0: 书记放心，防汛呢我有经验，交给我吧。
1: 好的。
5: 几天几夜，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建立县分岩镇沙河村一片泽国，3000多亩农田被淹，村干部们都在24小时轮班巡查，沿湖围堤，随时准备筑坝抢险。巡堤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同宝一直没有下地。
1: 同宝，今儿都第四天了，你要当神仙了你？今天你就给我回去休息啊！四号换你的班。
0: 老书记，这节骨眼上大家都很累，轮班就算了。
1: 什么就算了？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人啊，来来来来来，把电话拿过去。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家就打了好几天的电话了，你这个手机啊没电，我告诉你啊，你儿子啊骨折了。
1: 什么？我姑娘是怎么说的？
0: 你儿子啊上个星期上体育课的时候这个脚踝骨折了，在县医院里头住院，伤得还挺严重的。
1: 啥时候？上个星期。
0: 哎，他说你上个星期就没有回家了啊。你儿子管床护士的号码啊，我给你抄在这个纸烟盒子上了啊。
1: 太好了，老书记，谢谢啊。你赶快把电话呀借给我用一下。喂喂，小豪吧？
2: 爸爸。
1: 哎呀小豪，哭啥哭嘛，我跟你说啊，男子汉咱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2: 听姐姐说咱家的20多亩水稻全泡在水里了。
1: 没事，只要人在，水稻没了咱再种啊。你好了可要记得来帮爸爸的忙啊。
2: 嗯，爸，你嗓子好哑啊，你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家可全都靠你了。
1: 放心，爸爸靠得住。
3: 不好了不好了，中心科长溃口了，中心科长溃口了。
1: 快快快去喊姓彭的劳力过来，其他人我们安医院都溃口，情况紧急，你们几个年纪大的呀快去黄豆城里去挖土，我来撑船运土堵溃口，大家快行动。
3: 彭宝哥，还说我来撑船运土吧，你都累了7天了，你看你现在面黄肌瘦的，脸色很不好。
1: 别说那么多了，快一点，快跟我一起把沙土袋啊装上船。
3: 那好吧。
4: 30公斤一袋的沙土袋，一船只能装4-5袋，来回数十趟，让朱同宝的身体严重透支。好在溃口马上就要成功封堵了。
1: 子豪，这回啊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坐船回去了，你呀、啊、就站在闸口等我，估计啊咱这是最后一船了，溃口马上就可以堵上了。
3: 好，洪宝哥，咱们呢胜利在望了，你自己可要小心呢。
1: 别说那么多了。
0: 陈四豪，陈四豪，你洪宝哥呢？
5: 他撑船去溃口了。
0: 什么撑船
5: 啊？
0: 哎呦，糟了，我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条空船停在那个树丛里头。哎呀，这同宝啊，这怕是漏水了
3: 啊？不会吧？
0: 哎呀，还有本事看看。
6: 同宝哥，你怎么都没有呼救，怎么都不喊我呀？
3: 同宝实在是太累了，他应该是累晕过去了的，沉到水底了，我看他人还粘着呢。
4: 40分钟后，医院宣布朱同宝经抢救无效死亡。在大汛洪水之中，刚刚成为预备党员9天的朱同宝离开了大家。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44岁的朱同宝用行动践行了入党的誓言。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1997年7月9日，中共湖北省委下达批复，追认朱同宝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1: 哪个？
2: 哪个？
3: 李家妈妈，你家的音乐能不能小一点是了？我儿媳妇怀孕了。
2: 哎，你屋里儿媳妇怀孕了，叫不让我听音乐啊？
3: 不是，你这声音太大，吵到他休息嘛。
2: 哎，这天还没啥喝，有个么子好注意的嘞？
3: 他这几天快生了，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嘛。
2: 那怪得鬼的，你屋里儿媳妇睡。

0: 颠倒了，未必我们也要跟着颠倒谁。那你屋里儿媳妇要是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到医院去了？
1: 大哥，把婴儿车、摸自行车、摸起婴儿床都放到公共走廊高头尝味道了。
2: 那个是临时借用一下嘛，反正走廊空着也是空的。
0: 你就是来找歪好吧？这下暴雨不能去个跳广场舞，我在自个屋里跳，未必你还管得了啊！真是瞧半眼，摊上你这种童年房，我也是服走了。
2: 遇见你这种没有素质的邻居，我简直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哎呀，真是的。
0: 哟呵，哎，怎么停电了啊？哎呀，今天真是不寻呐、啊！屋里哪着呢？喝死我！哎呀，好去去！哎呀，那个敲门呐、啊，真是吓死我了啊！是哪个呀？啊？
2: 你家妈妈？哎，还是我。
0: 哎呀，那何去妈去的？你又来搞么事啊？
2: 我来给你送蜡烛的。我看你一个人在家，这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送两个蜡烛，免得你一个人害怕嘛。
0: 哦，哎呀，你无事献殷勤，到底有么事想求我咧？
2: 哎，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我就是想找你借个手机打个电话，我想跟我儿子打个电话。
0: 切，哪个？
2: 喂，小宋啊，啊，没事，婷有动静了，我就会跟你联系的啊。然后啊，这个小区外面的水太深，你那个小车子进不来的。
0: 没那小的车子，就是爱进入噻。
2: 哎，你今天就别回来了啊，就在公司睡。哎，好。不跟你说啊，我现在是借你妈妈家的电话手机。啊，你也知道的啦，李妈妈那个人啊啊，哈哈，哦，好了，免得浪费她电话费的了。
0: 哎，
2: 拜拜啊！
0: 便宜才卖乖啦啊！你要不然莫找我接电话噻，真的是托房什么托人。
3: 爸，快来，我要生了，
4: 我来了
3: 啊！
4: 哎呀，快，李妈妈，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我要叫我儿子回来了。
0: 我看你这个人还是有点矮呀。等你儿子回来哪来得及了呢？我们快点把你儿媳妇扶下去。
4: 哦，对，那我现在就去叫个的士啊。
0: 俺鬼，俺怎么哪里来的的士啊？走，我的面包车在楼底下，我开车子送你们到医院去。
4: 李妈妈，真是谢谢侬啊！
0: 今天不做这些，远亲不如近邻噻。
2: 哎呀，李妈妈，你进来一点，你都要淋湿了。哎，
0: 你莫管我，你把婷婷那边的伞打好，莫把大兜子抓湿了。
2: 好的，你走快点。
0: 哎呀，你慢一点噻。
2: 那李妈妈，我来喊节奏，我们一起走啊。
0: 好，
2: 一二。
5: 在路上，
6: 西哥，我听说你们昨天在南湖那英勇事迹了，截了15米长的绳子，硬是把一熄火的车子从1米5深的水里给拖出来了，扎实啊！
7: 嘿，确实过瘾。告诉你啊，搞了3个小时，终于搞出来了，巨有成就感。
6: 哎，我跟你说，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7: 嗯，
6: 是人家车主问多少钱呢，我们大手一挥
7: 不要钱，
6: 哎，然后再喊出我们的名字，
7: 破路者越野俱乐部，
6: 跟喊出
7: 我是希瑞
6: 一样神气啊。
7: 那是啊。
8: 行，别评了啊。哎，对了，要不你下午回去休息一下。
9: 哎，为什么？
8: 这群里刚刚说了，武昌火车站那里淹水不是很严重，我那个车啊过得去，接动几个小学生，哥几个去就行了。你这3天都没回家了，你也不怕你女朋友罚你跪搓板儿？
6: 哼，你以为我是你啊？救援拖车的时候那像条藏獒，一见到嫂子就变成京巴了啊。

0: 进班了啊，怎么说话呢？
1: 这雨呀、啊、一场接着一场下，真是啊，
2: 跟我的哈欠一样，一个接着一个。
0: 也别打了啊，传染你这是。
3: 呦呦呦呦呦呦，我女朋友电话来了，嘘，都别说话啊。
1: 谁是金班啊？
4: 和尚。
3: 喂，小丽呀、啊，我正在路上，回来的路上。
4: 我一跟你打电话，你就说在路上，在路上。你的路怎么那么难走啊？
3: 哎，口头禅，口头禅，我们这口号啊，就是在路上，没有办法。
4: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啊，本姑娘我今天过24岁的大生日，别以为你托人送了蛋糕、玫瑰花就可以糊弄过去了啊！
3: 等等等等等，谁呀、啊？哪个呀、啊？谁给你送蛋糕、玫瑰花了？
4: 嗯，不是你送的吗？上面写着，亲爱的，生日快乐，我永远爱你。
3: 我没有啊，我都忘了，我都忘了今天是你生日了，到底谁送的？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4: 哦，原来你都忘了我的生日啊？那行，那你也不用回了吧，我就跟送花的人一块过去了。一天到晚救援救援，你先救救你自己吧。
3: 喂，小丽，你，哎，七哥，这怎么办呢？
5: 回去看看。到底是哪个混响敢挖你的墙角？
3: 好，停，就停这
5: 儿。我去取车，你回去吧。
3: 可我不敢回去啊！
5: 谁是金班啊？
3: 哎，前面那不是华阳的车吗？华阳，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你店里自水退了？东西都抢出来没有啊？
6: 没有啊，抢了一些矿泉水、方便面啥的。哎，这不正好听那个湖北之声的广播？说是灾区的安置点急缺一些吃的喝的，我这就一股脑给搬过去了。
7: 杨子，不是我说你，没你这样的啊。
6: 啊，
7: 连人带车已经是没日没夜的在外面帮忙救援了，你自己店子里也进水了。
6: 说什么呢？
7: 好不容易抢出这么点东西，还全送去电台了。
6: 这些东西
7: 以后这生意怎么做呀？
6: 好，听着。
7: 哎，快吃吧你们。1点钟，孩子们就要到武昌站了，你们安排去几台车啊？
6: 一会儿过去。
7: 嗯，还有南湖花园那边有个孕妇要赶着去医院，寻思河附近路面积水越来越严重，已经有几辆车趴窝了，
6: 帮帮忙。
3: 哎，多亏咱嫂子在家帮咱们整理这些信息哈、啊、不然你说咱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那哪忙得过来呢？
6: 就是
7: 哦，对了，和尚，今天是小丽生日，我估计你肯定是忘了，我就帮你订了一个蛋糕一束鲜花先送过去了，等忙完了这阵救援你自己再去补救啊。
3: 哟，这是你呀、啊、嫂子。喂，小丽，我真的马上就回来了啊。在路上了。
4: 不用回来了
3: 啊，
4: 我也在路上，咱们就直接去武昌站汇合。
3: 哦，
4: 听湖北之声报道了你们越野俱乐部的义务救援队，听说你们下午是要去接孩子们放学，你们拖路者的精神不就是一直在路上吗？我也加入呀，提高你们的整体颜值，欢不欢迎啊？
3: 欧科，路上见。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2016防汛记忆》。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目前对于人类来说，百慕大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谜，然而正因为它的神奇，才会有这么多人去探索它的奥秘。可是它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仍然没有人能说清楚。最初人们认为船舶之所以会出事，是由于触礁，当然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让人想到的一种解释。不过根据探测，百慕大海区的海底山脉并不高，最高的离海面也有60多米，所以触礁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后来人们又归罪于百慕大海域恶劣的天气。百慕大三角区由于离赤道很近，气候的变化很剧烈，这里经常会发生从北方吹来的冷空气与赤道的暖气流相遇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会发生一场飓风，而且这种天气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轮船和飞机在这里失事就不足为怪了。不过这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曾经有一艘轮船在失事8年之后又冒出来了，船上的6个人也完好无损，这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呢？ 有人认为在百慕大三角海区的反旋风和下旋涡流是导致船舶以及飞机失事的因素之一。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反旋风的顶部在海面的上空是看不见的，它在水下部分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漩涡。船舶飞机失事经常发生在晴朗的天气，是因为太阳作为激光的强大辐射源，在平静的海面和大气上层组成的两面巨大的反射镜的作用下，再加上高空中的强烈气流起着的操纵机构的作用，这样就产生了激光。假如飞机和轮船进入了这个激光束，就会化成一缕青烟，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激光一样具有强烈杀伤力的还有次声，于是又有人提出了次声说，次声是声波的一种，它的频率低于200赫兹每秒，人耳根本就听不到，但其震波却有极大的破坏能力，足以使船身破碎、飞机解体、人员死亡。强烈的爆炸、火山爆发、强烈地震、

风暴、雷电等现象都可以产生次声。在风浪平静的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如果遇到千里以外传来的次声波的袭击，强烈的震动会使人精神失常，跳进大海而葬身鱼腹。百慕大三角海区复杂的地形及特殊的自然环境，更是次声产生的温床，所以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兵马俑博物馆位于陕西省临潼县，聚集在这里的陶俑陶马全都和真人真马一般大小，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三个俑坑中，共有8000件。在陶俑陶马周围还有130辆战车以及大量的兵器与装饰品。兵马俑塑造之壮观与完美令人称奇，人们在感叹古人之伟大的同时，也不禁产生了很多疑问。这里所有的陶俑和陶马都是用泥质灰陶烧制而成，且互相之间没有模仿，明显是一个一个雕塑成型的。虽然因年代久远，陶俑陶马上的颜色多有脱落，但从残留的一些局部仍然能看出当年上色之丰富，几乎包含了各种色彩，色彩相互间的协调配合使军队的气势更加威猛。但是在2000多年以前，制陶工艺

能达到如此境界，不由让人生畏。即使是当代的大师去仿制，也无法达到其高超的水平。他们一定拥有什么不为后人所知的技术。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19把青铜剑是又一个奇迹，它们全部光洁如新，没有任何腐蚀和锈迹。这些青铜剑拥有超强的韧性，挂上150千克重物后，剑身弯曲呈45度角，一旦取下重物，剑身重新反弹回去。现代科学家难以相信当年的铸剑技艺能有这般水平。他们对青铜剑进行化学分析，才找出了它们保持光洁的原因。原来，所有青铜剑的表层都涂有一层铬盐氧化膜。但是，这是20世纪人类的先进发明，而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已能够掌握了这么先进的防锈处理技术，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兵马俑三号坑的出土意义重大，它虽然面积狭小，不到300平方米，但它的建筑形制奇特，坑内的结构也与一号和二号坑大不相同。考古学家经过大量的清洗和整理工作后，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原来，这里是古代军镇指挥部的一个完整的实物记录，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布、兵器配置，都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古代军事科学战争的认识。但是，专家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修复工作后，三号坑陶俑和陶马的头部依然大多遗失或残缺，这和一号、二号坑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部分专家相信这里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焚毁。可这里的建筑并没有遭到火烧，而表现为木质建筑日久腐朽之后的自然坍塌，这又让另一些大胆的学者提出了自焚理论。三号坑曾经在自然条件下产生自燃，这可能吗？可是这又无法解释那些俑头和马头的消失，真是扑朔迷离。

因为兵马俑距离秦始皇陵很近，人们历来都认为兵马俑乃秦皇陵的陪葬坑，是皇陵建筑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秦始皇是兵马俑的主人就成了毋庸置疑的问题。可近来有人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列举了兵马俑中与秦始皇时制度体制不相符合的几点，企图推倒秦始皇原本毫无疑问的主人地位，而另谋他人来充任此缺。在古代，塑造俑来陪葬是春秋时期就有的惯例，用大量的兵器和兵马俑来陪葬是为了保护死者的魂灵不受侵犯。这是传统观点认为兵马俑乃秦皇陵陪葬坑的立论证据。可是细心人发现，兵马俑的俑坑里没有当时新式的铁兵器，这让人疑惑，为什么不用先进武器来守卫死魂灵？所以有人提出，兵马俑是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物。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为了纪念战功而修造此坑，只是陈列了当年征战杀伐的青铜武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下令没收天下兵器，将所有兵器销毁熔铸，以示永远罢兵。可兵马俑里大量兵器的出土让人吃惊，如果这里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谁会拿自己的头颅开玩笑，违禁埋葬这么多武器？这再次证明兵马俑不是陪葬坑。

有人考察了出土的铜钺的年代和武士俑身上的铭文，提出了秦昭王之母秦宣太后才是兵马俑的主人，这是为了护送死后的太后回老家而修造的。同样，这个观点中也存在问题，譬如俑坑里有的兵器比秦宣太后要晚半个世纪，所以人们仍然未能找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在建立秦朝江山不久后，就开始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为自己建造陵墓，其时间之久，耗功之大，规模之巨，后世的皇族无人能比。只可惜再伟大的壮举也敌不过历史的风云变幻。2000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化过后，如今的秦始皇陵只剩下一座座静寂的土堆，在初阳与落日的抚慰中度过一个个春夏与秋冬，无法见到秦始皇陵当年的雄伟，人们只能凭借古书为自己增添一些想象。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西周末期，周厉王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百姓纷纷在私底下指责周厉王的暴行。上卿赵穆公三番五次地劝谏厉王，大王的苛捐杂税太多了，百姓生活很艰苦，都心存不满，快无法忍受了。厉王听了之后很是愤怒，就从魏国找来一批巫师，把他们分派到全国各地去，让这些巫师用神术去监视那些指责他、对他心存不满的人，一经发现就抓住杀掉。一时间，百姓人人自危，没人敢再议论朝政，连在街上碰到亲戚朋友打招呼，人们也只敢用眼睛互相看一下，生怕一不小心说错话而招来杀身之祸。周厉王得知百

0: 信已经没有人再公开指责自己了，便得意洋洋地对赵穆公说：
1: 你看，谣言很容易止住的嘛，现在没有人再说我的坏话了吧？
0: 赵穆公听后很是无奈，
1: 您这样做只是暂时减少了意义，您可知道，用这种方法去堵老百姓的嘴，比用泥土堵住河道更可怕。河道被堵塞，溢出来的水会冲垮堤岸，冲毁房屋，会有更多的人遭受水灾。百姓对您的怨恨和水是一样的，只能用疏导的办法。所以，治理百姓也应该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
0: 赵穆公看看周厉王，继续说：
1: 古代天子处理政务，让公卿烈士献诗，古官献曲，史官献书，诗官读格言，叟官朗诵，盟官诵读，乐工们针见，平民百姓把对政事的意见间接地传达给天子，天子身边的近臣向天子进臣规谏之言，与天子同宗的大臣尽力弥补监督天子的过失，古官史官用音乐和礼法教育天子，上了年纪的师傅也经常对天子进行规劝警告，天子在斟酌取舍，付诸行动，这样天子才不会做错事。百姓有嘴，如同大地和山川一样，百姓发表言论，国家政事的好和坏才能体现出来。百姓认为好的政策就实行，百姓认为不好的政策就应防范，百姓心中所想的从口中说出来，如果是好的政策就要施行，怎么能采取堵塞的方法不让百姓说话呢？百姓心中担忧某些问题自然会说，一些事情他们考虑成熟之后也要说，这些你怎么能堵得住呢？就算暂时能够堵住百姓之口，但又能堵多久呢？如果堵住了他们的口，谁还能为国家提出好的建议呢？
0: 然而，遗憾的是，赵穆公这番苦口婆心的精彩论述，周厉王根本没听进去，他仍旧是我行我素。就这样，一晃三年过去了，百姓终于无法再忍受厉王的暴政，起义反抗，他们抓住了周厉王，将他流放到智去了，这次起义史称国人暴动。古语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赵穆公屡次规劝横征暴敛的周厉王，周厉王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地防民之口。这种做法本身即是一种失民心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会降低他的失误，也不会消除民众的愤怒，周厉王落得个被流放的下场，可悲

0: 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离不开一国之君，更离不开国民。阻止人民进行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1: 就家里的话，因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

0: 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图谋行刺皇帝的王大臣事件。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正月19日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又乏味。不料这一天居然出了一点意外。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了乾清门，忽然间在清晨的迷雾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里大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能这么容易接近皇帝呀？这个人当场就被警卫人员给抓住了，五花大绑。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大内侍卫在那个人身上发现了一把刀和一柄剑，很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紫禁城警卫森严，这个刺客居然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大有蹊跷。经过初步的审讯，得知此人名叫王大臣，后来查明他的本名叫张龙，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的呢他一概不说。冯保赶紧把这些报告给皇帝，皇帝指示把王大臣押送到东厂审问，派出能干的办事校尉认真的侦缉案情。张居正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正月22日，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向皇帝报告案情，并且建议一定要追查个水落石出。他在简单叙述了案情之后提出了疑问：宫廷之内侍卫严谨，如果不是熟悉内情的人，道路生疏，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来到乾清门？看他深藏两把利器，可见是蓄谋已久，中间一定有主使勾引之人。这名罪犯所招供的姓名籍贯恐怕都不是真的。既然案情疑窦丛生，还是请求皇上指示有关衙门仔细的审问，多方侦缉，查明原因，永远杜绝后患。张居正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他希望能够顺藤摸瓜，查出幕后主使人和宫内的勾引人。小皇帝啊，对这位张先生是非常器重的，言听计从，立刻就在张居正的奏书上批示：这个逆贼携带凶器进入大内，蓄谋非同小可，负责刑事侦缉的东厂一定要查明情况，揪出幕后主使人。当天把守宫门的太监则由司礼监严刑审问，盘查疑点。有了皇帝的指示，由东厂追查幕后主使人，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于是一切就按照冯保的谋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和发作。由于这是权力高层的秘密策划，所以留下的文字记录很少，不过蛛丝马迹还是隐约可见的，而且逐渐有模糊趋向于明朗。大致可以判定，他是冯保在张居正的配合下一手操纵的阴谋，矛头直指已经退休回家的高拱。当时的官方报纸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编者特别加了暗语，说明这是冯保诬陷高拱设下的陷阱。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冯宝企图利用王大臣案件诬陷牵连高拱，达到处死高拱、株连其家族的目的。张居正密切配合，发送公文给高拱，关照高拱切勿吃惊而死。随后又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他进行安慰。王士珍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也记录下了这件事儿，说冯宝派遣身穿红色好衣的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告知县官不要让高拱逃跑了。县官呢随即就派兵丁包围住了高府，高府的家人奴仆拿了金银珠宝纷纷逃命去了。无奈之下，高拱想上吊了断，没成想没死成，索性出门就去责问东厂校尉：“你们想干什么？”对方回答：“阁老，我们并不是要逮捕你，而是担心你受到惊扰，特地奉命前来安慰。”高拱居然就信以为真了，心情这才稍微的安定了下来。其实从这两条史料，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冯宝策划王大臣案的真实目的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高拱的预料，也让那些关心这件事的朝中大臣们感到意外。高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病榻遗言》中，对王大臣案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记述，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他说，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晨，皇上坐轿刚刚离开乾清门，警卫人员就看到了一个太监打扮的人行走慌张，于是赶紧上前把他捕获。一审问后才知道，这个人冒充太监，化名王大臣，真名叫张龙，从蓟辽总兵戚继光那儿来。张居正听说之后，赶紧派人对冯宝带话，怎么可以说是从戚总兵那儿来的呢？让他以后不要这样讲。他特别强调，这么做我自有道理，这可是一个诛灭高拱的绝好机会。关于这一点，并不是高拱的一面之词，何乔远在《名山藏》的记载中也可以作为旁证。何乔远写道，冯宝审问王大臣从哪儿来，王大臣就回答了，我从戚总兵那儿来。冯宝报告了张居正，张居正就说了，戚将军手握重兵，镇守边境要地，可不能让王大臣乱咬一气呀，不能说从戚将军那儿来，你听我的，这是一个诛灭高拱的好机会。这么一看，借王大臣来除掉高拱的说法是有的。或许这个王大臣真的在戚继光的军队里当过兵，他的一句从戚总兵处来的口供，无缘无故的就把戚继光给牵扯进来，会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的扑朔迷离，这是张居正最忌讳的。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声誉鹊起，张居正对他极其青睐，还把他调到长城沿线镇守北京的门户，地位十分的重要。张居正一向强调，当今之事最担忧的就是国家边防，他在摄政时也是非常重视北方边防的。当时的明朝，辽东方面以李成梁为总督，宣大方面也就是山西的长城沿线以王崇古为总督，在蓟辽方面，从蓟州到山海关的长城沿线以戚继光为总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铁三角。戚继光对张居正是感恩戴德的，张居正呢当然也要仰仗戚继光把守国门，保障京师安全，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堵住王大臣的嘴，不能让他说是从戚继光那儿来的，而是让他胡乱诬陷高拱，达到诛灭高拱的目的。高拱在《病榻遗言》中也说了，
张居正很快就带皇帝票拟了一道谕旨，着冯宝局问，追究主使之人。冯宝拿了这道圣旨，就亲自去东厂审问。他的这次审问比较特殊，先是让人关闭了门窗，之后又屏蔽了随从人员。一切办妥之后，冯宝走到了王大臣身边，悄悄地对他说，你呀，只要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我就给你做官，保证你永享富贵。随后冯宝又嘱咐心腹随从心如与王大臣在监狱当中朝夕相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口供，并且随意的诬陷高府家人李宝、高本、高来是他的同谋。冯宝以为大局已定，就派东厂的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的家人，给高拱定罪。而张居正呢，则在皇帝面前再次提出追查王大臣的幕后主使者。于是冯宝就派遣身穿红色号衣的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告知县官，不能让高拱逃掉。唯命是从的县官立刻就派兵丁包围住了高府，弄得高府上下人心惶惶，家仆做了鸟兽散。高拱呢也慌了手脚，以为朝廷要拿他问罪，想上吊自杀，结果未遂，索性就出门责问东厂校尉。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一段了。这个时候呢，张居正就派人送来书信了，一封是公函，是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告诫高拱切勿惊扰而死，而另外一封呢，则是私信，以朋友的身份对他百般抚慰。高拱信以为真，心里踏实下来，而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正在酝酿的阴谋把他给整惨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舆论哗然，从朝廷内外的官员到京城街头巷尾的百姓，大家都是不知所措。他们认为高拱虽然目中无人，专擅朝政，但是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儿。对于冯宝、张居正如此心狠手辣，他们都感到惊讶。张居正也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就去向老资格的大臣吏部尚书杨伯征求意见，问他这件事情应当如何处理。杨伯是嘉靖八年进士，比张居正足足早了18年，在官场40多年，声誉卓著。隆庆6年，他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张居正对他是非常信赖的，于是在为难之际就想到了他。杨伯对张居正是晓之以利害，说此事关系重大，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惹出事端来，使得朝廷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妥。张居正听完了这番话，很为沮丧。杨伯呢，又去和另外一位资深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通气儿。葛守礼也是张居正非常仰仗的一位元老，嘉靖7年以乡试第一的成绩中了举人，第二年就中了进士，学识品行俱佳。他亲眼目睹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的权力争夺，互相侵扎，却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隆庆3年，高拱复出，启用葛守礼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被调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成为了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葛守礼和杨伯同年，都是嘉靖8年的进士，关系相当深厚，互相之间呢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决定采取果断手段干预此事。葛守礼把情报通报了他的副手左都御史陈醒，让他制造舆论，

于是呢，有关这一案件的消息在朝廷大臣中是传得沸沸扬扬，谴责张居正的声浪开始高涨。太仆寺卿李幼孜是张居正的同乡，以亲信自居，听说了此事之后，支撑起有病的身体前往张府。李幼孜责问张居正，张相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张居正就回答说，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呢？李幼孜好言相劝，朝廷逮捕了闯进宫里的人犯，张相公立刻命令有关部门追究主使人，东厂又声称主使人就是高阁老，如此下去，万代恶名肯定要落到你的身上，你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呀？张居正不但不领情，反而矢口否认，我正在为此事而忧虑，不如死了拉倒，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呢？双方一时间就僵持不下，言官们对此也是愤愤不平，想要明辨是非，又害怕得罪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不敢贸然进谏。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敢讲话的人感到责无旁贷，必须出来体现言官的职责，表明态度。负责监督刑部的刑科给事中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情啊属于刑部管辖，而刑部呢又是刑科监察的对象，如果我们一句话都不讲，眼看他成为既成事实，还有什么面孔去见人呢？于是他们就草拟了一道奏书，向皇帝建议把人犯从东厂提出，送到刑部审理，查明事实的真相。为了取得内阁的同意，他们又赶到了朝房，向张居正做了解释。张居正当然不希望他们的请求成为事实，于是就谎称事情已经了结了，企图拖延时间。言官们只好等待事情的结局，谁知道一等就是五天，从早到晚都不见张居正的踪影，也没有任何的回音。御史钟继英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就向皇帝上了一道奏书，暗指张居正耍弄手段，钳制言路。张居正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担心万一群起而攻之，局面是不好收拾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元老重臣杨伯和葛守礼的劝说发生了作用。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曾经和张居正就王大臣案发生过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张居正说，这个案子东厂已经审理完了，一旦同谋人押到就可以宣判了。葛守礼说，守礼不敢附和乱臣贼党，愿意用百口担保高拱他绝不是主使人。张居正的沉默不语。葛守礼又说，先前的内阁首辅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互相侵诈，名声受到了损伤，这是前车之鉴。张居正就气愤地说，你们以为是我有意陷害高拱吗？说完就取出了一份东厂的公文给葛守礼看，大概意思就是案件完全由东厂一手操办，与自己无关。可是呢，张居正他忘了，这份公文是经过他修改的，还亲笔加了历历有据这些文字。葛守礼是认得张居正的笔迹的，他指着历历有据这几个字大笑着把公文就藏进了自己的袖子里。张居正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讪讪的自我解嘲，他们不懂法理，我为他们改了几个字。他无奈地承认了自己插手此案的事实。葛守礼趁机规劝道，如此机密重情，不立刻地报告皇帝，先却报告了内阁，合适吗？我们并没有说张先生陷害高拱，只是认为要挽回事态非你不可。
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杨伯也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如果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恐怕会造成冤案呐。高拱这个人虽然粗暴，但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来，还是希望张先生站出来主持公道。那东厂太监冯宝难道就是有良心的吗？如果这一次株连太多的人，很多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张居正明白他们的好意，作揖感谢，问道，如果可以效劳，我绝不推辞，只是不知道眼下的局面该如何了结才好。而杨伯呢，就给他献了一计，先生果真想要了结此事，倒也不难，只需要选派一位位高权重的侍臣来插手此事，就可以挽回局面了。杨伯所说的这个侍臣，就是锦衣卫左都督朱熹孝。舆论的压力，元老重臣的规劝，促使张居正改变了态度。他向皇帝报告，王大臣案件应该稍缓，如果推求过急，恐怕牵连无辜，有伤天地和气。张居正呢，想用一种不露痕迹的方式使案件化解于无形。他请示皇帝同意后，任命锦衣卫左都督朱熹孝和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东厂总督冯宝一起来审理案情。张居正知道朱熹孝、葛守礼为人正派，一定能够秉公处理，又不至于让冯宝难堪。朱熹孝接到了任命后，知道他的对手是冯宝，有点害怕，急忙找到张居正求援。张居正呢，则叫他去请教杨伯。杨伯就说了，朱先生，我们只是想借助你的智慧来顾全朝廷宰相的体面，哪会忍心陷害你呢？说完，他还为朱熹孝出了很好的点子，那就是派锦衣卫校尉给王大臣透露口风，让他当场推翻假口供，在会审之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使之露出破绽。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秦

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李丁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

0: 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 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

0: 致，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

0: 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吉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0: 大泽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

0: 斯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一同领略青藏铁路的旅游线。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年轻的大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而且呢有许多超过雪线海拔6000到7000米的山峰。

青藏铁路在格尔木至拉萨段途经19个车站，其中停靠时间最长的5个车站分别位于青藏高原最出名的青海湖、昆仑山、长江源、羌塘草原、纳曲、拉萨五大景观带，游客可以下车尽情地饱览美妙绝伦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青藏铁路已经在全国各地开通了7条前往圣城拉萨的线路，由广州到拉萨、上海到拉萨、北京到拉萨、兰州到拉萨、西宁到拉萨、成都到拉萨、重庆到拉萨。北京、广州、长沙、武昌、郑州、太原、石家庄、上海、无锡、南京、蚌埠、徐州、西安、成都、广元、宝鸡、重庆、广安、达州、兰州、西宁、德令哈、格尔木、沱沱河、安多、纳曲、当雄，共计27个城市的火车客运站已经开通去拉萨的线路。各城市始发的进藏列车均为新型的空调车，车内有制氧送氧设施，可以呢把游客可能产生的高原反应降到最低的限度。但是呢，有心脑血管疾病、肺部感染和患重感冒的人仍然呢是不适合进藏的。除了车厢内的弥漫式供氧和座位旁的管道供氧以外，列车上还备有小型的氧气瓶供游客吸用，游客如果有不适可以及时的向列车员索要。车厢内24小时有热洗脸水，还有220伏电插头供游客使用吹风机、剃须刀和为手机充电。青藏铁路上各次列车上的列车员都经过相关的培训，有高原行车的专业知识和处理相关问题的手段，可以尽力为旅客服务。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青藏高原美丽风光的需求，铁路部门精心设计安排了列车开行的时间。列车行驶在格尔木至拉萨段的时间都在白天，游客可以把沿线的高原风光尽收眼底。此外，青藏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特设了玉珠峰、可可西里、还有出马尔河、沱沱河、唐古拉、措那湖、纳曲、当雄、羊八井等观光车站。旅游列车途经的时候会停车让游客观景拍照，能否下车拍照和具体的停车时间可以咨询列车的乘务员。青藏铁路上能够看到较好风景的车站和路段，玉珠峰站可以看到雪山的倩影，五道梁可以看到藏羚羊、野驴、野牦牛，烽火山隧道呢可以呢看到奇异的红褐色的山峰岩体，沱沱河可以看到宽阔宁静的河面和远处的长江源头纪念碑，唐古拉山可以看到雪峰等，请乘客留意观览。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列车抵达格尔木之前一定要在车上好好的休息睡觉。列车开出格尔木之后呢，你就要进入到一个一级战备的状态了，全神贯注地欣赏窗外的风景，为你的高原之行留下难忘美好的印象。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宁。西宁市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黄水谷地，海拔约2300米，地处兰青青藏铁路的交汇点，是青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因地处高原，又有2000多年的历史，故有高原古城之称。面积7472平方公里，人口179万。西宁这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古称西平亭，曾是汉后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地方，南梁的都城，唐蕃古道的咽喉，丝绸南路的要道，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门户，和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呢，就是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北山烟雨是西宁古八景当中保留最完善的一景。宁夏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是旅游的最佳季节。名胜古迹有东关清真大寺、北山寺、塔尔寺等。西宁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其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的酥油花、堆绣、壁画被誉为艺术三绝，黄南州的热贡艺术和黄中农民画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那么在西宁旅游啊，我们先为大家推荐公路方面的行程。以西宁为中心，辐射呢青海省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铁道线路呢有兰青铁路、青藏铁路、兰新铁路第二双线。火车站呢有西宁站、西宁西站两个车站。西宁曹家堡机场是青海省唯一的二级机场，也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空中交通枢纽，已经开通了直通北京、上海、西安等数十个大中城市的航班。市内交通方面，西宁市呢有数十条的公交车的线路连接市内及市郊，票价呢大多为1元。西宁火车站、管理站、公交车站都有呢公交车通往塔尔寺。西宁市呢出租车的起步价是6元钱，服务较为规范，一般较少出现西部很多城市普遍的中途偏人的情况。另外呢，在车少或者是晚上难打车的时间段，可以呢叫电召出租车。西宁的电召出租车电话呢为96360，电召车的服务费为5元钱，起步价为15元，服务态度很好，不想坐黑车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西宁游玩2天的话，第一天您上午可以去到黄忠县参观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的塔尔寺，下午可以参观互助土族风情园，第二天呢乘车游览青海湖。西宁的民族特色地方风味小吃非常多，比如说自然肥嫩的手抓羊肉，清凉爽滑。

的酸奶，酸辣可口的酿皮，筋道正好的牦牛肉，以及那狗胶尿、酥油糌粑等，不仅经济实惠，而且独具特色。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格尔木。格尔木市呢，以青藏高原世界屋脊昆仑文化为轴心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有长江源头、万丈岩桥、雪山冰川、昆仑雪景、瀚海日出、沙漠森林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格尔木昆仑旅游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开辟了青藏高原世界屋脊汽车探险、昆仑山道教巡祖、察尔汗盐湖观光、胡杨林自然风景、蒙古族草原风情、玉珠峰登山探险等十余条旅游线路，陆续建成了昆仑山口、玉虚峰、西王母瑶池、昆仑神泉、万丈岩桥、胡杨林、昆仑文化碑林等景点。去到格尔木，我们先为您推荐室内交通。格尔木的室内呢，有九条主要的公交线路，票价大多为1元钱。从格尔木呢包车，一般呢都是沿215国道经察尔汗盐湖前往甘肃敦煌，或者沿青藏线经昆仑山口到拉萨，包车的费用大概在400到500元。而沿青藏线一路玩到拉萨需要2到3天，从格尔木包车需要呢每车3000元左右，这是要算上空车返回的费用的。因此啊，尽量呢我们选择回拉萨的单程车，这样车费呢就可以便宜不少了。游玩呢察尔汗盐湖大多呢是从格尔木包车前来，或者是自驾青藏线前往格尔木的时候经过这里。盐场面积很大，从大门前往湖边是需要几公里的路程，所以呢要开车进入盐场游玩。盐场原则上只允许呢有入访证件的车辆登记进入，所以在格尔木包车的时候最好确认是否可以呢开进厂区。格尔木的饭店呢，主要有火锅、清真洋装和川菜三种。格尔木宾馆旁边的玉红街饭店呢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宾馆的北面还有一个市场，那里面有露天小吃店。一到晚上，八一路的昆仑文化广场对面都是烧烤档、干拌和烤羊肉，都是比较诱人的。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

对于企业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企业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形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

二手车教育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

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仅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

全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萌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下面时间，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到21摄氏度，最低气温9到13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白天呢，各大景区是阵雨转多云，阵雨同时可能伴有对流性天气，要请大家是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早晚体感稍凉，请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首先来收听一首呢好听的歌曲。